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以赛车引擎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邻里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上虞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
1: 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定寨乡，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还将速度元素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实现竞技体验与研学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加保险双补贴模式，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3.01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市首位。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精赛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专项消费券发放、以旧换新优化等举措，持续释放消费红利，培育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近日，上虞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邻里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场景，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1: 下午4点，江南一平小区邻里生活宣传点位前，不少居民驻足了解积分抵扣物业费规则，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浏览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类目，交流体验心得，咨询配送、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物资。居民对这款本土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惠及更多住户。
2: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

0: 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1: 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于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是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2: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能让水果，我们叫做从田间到舌尖4个小时。

0: 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邻里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是少鱼首款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本土综合服务平台，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消费抵扣物业费机制，缓解物业费收缴难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基层的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优化运营，待梁湖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为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源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源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探寻千年越瓷魅力。
1: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差异及演变历程，讲解从原始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节点，解读越窑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同时细致拆解原料加工、成型、施釉、烧制等完整制作流程，重点阐释传统工艺技法，让听众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普及本土瓷文化知识，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近日，红叶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烟灰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展，活动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打造夏夜邻里派对，在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
1: 夜幕降临，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瓜果生鲜、特色小吃、趣味好物琳琅满目，居民在家门口即可感受夜市烟火气。本次市集增设集市主理人研学专区，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摊主，摆出自家闲置玩具吆喝叫卖，体验经营乐趣。 3D 打印体验点带来新奇科技互动，吸引大小朋友驻足围观，传统市集与新潮科技碰撞出童趣活力。人气最高的鱼跃龙门挑战赛中，四人一组用蒲扇风力推动锦鲤气球冲刺，选手奋力送风，围观居民加油声此起彼伏，趣味与挑战兼具。一场夏日集会串联邻里温情，一把蒲扇传递生活暖意。燕归集夏日奇趣夜虽已落幕，但红叶未来社区的烟火与温暖持续延续，后续社区将继续开展同类活动，丰富居民夏夜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情热，为切实服务群众，传递金融温度，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山路营业所走进周边社区，开展夏日送

0: 清凉，便民暖人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将凉意与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1: 上午十点，户外热浪蒸腾，龙山社区老年食堂内暖意融融。银行工作人员将切好的西瓜逐一送到老人手中，清甜瓜肉驱散暑气，老人们笑意舒心。同时，清凉油等消暑用品同步派发，工作人员细致叮嘱防暑注意事项。老人们捧着瓜果，拿着慰问品连连道谢，现场欢声笑语，满是温情。
2: 过年的，个亲爱的，不要请最好最好，过来我就知道，我这些丢脸的。
1: 送清凉的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夏季反诈特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防范知识，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守护好钱袋子，让纳凉与学知识两不误。据悉，除龙山路营业所外，中国邮政集团上虞区分公司下辖各营业网点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该活动是企业坚持多年的固定公益项目，既为市民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物资，也常态化走进社区放映公益电影，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是我们邮政银行走进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主要是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居民送上一份贴心的关怀与凉意。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进社区活动，把暖心服务、专业金融送到居民家门口。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7月2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区领导陈诚、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方静、沈娟芬列席会议。7月28号上午，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系统盘点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再次动员全区上下，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争分夺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跑出加速度，再创新成绩。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陈诚、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7月28号，各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7月29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青山中参加。81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届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7月30号，区政协召开二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古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爸爸爸，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嗯。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
0: 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鱼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探秘千年鱼城文脉，研学博物馆乐享暑假。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1: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

0: 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1: 据介绍，该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项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新兴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校企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视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
2: 作为我区锂产业核心产区，谢塘镇锂种植历史悠久，锂产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盛夏时节，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满园梨香四溢。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1: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透亮，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饱满硕大，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挂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3: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1: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蔗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3: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1: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

0: 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1: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厚植学生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近日，上虞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传承文化，增长见识。
0: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不时记录知识点，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日前，天工雅集2026年上虞区第二届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据悉，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区74位民间工艺人才的167件精品，涵盖陶瓷、玉雕、剪纸、刺绣、漆器、花雕等10余门类，还特邀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鹏飞、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李健等名家携佳作亮相。展览将持续至8月22日。入夏以来，资源文化小镇依托深厚的越窑青瓷文化底蕴与成熟的文旅配套体系，通过沉浸式非遗研学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同时，高端的青少年专业赛事落地，又汇聚了更多人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愈发鲜明。随着连日来的高温来袭，玩水成了市民寻找清凉的理想方式。连日来，位于丁宅乡的龙陵坝热闹非凡，依托优质山水资源，凭借清水特色，前来游玩戏水的市民络绎不绝，成为消暑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饮食适度，是我对你的奖励。来，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我也省得跟你分了。嗯，哎，
1: 我在等着。
0: 饮食节度，刚说了。哎呀，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
1: 点啊，倒一点啊，一点一点，行了。
0: Cheers， 不明白了吧？干杯就说 Cheers。
2: Cheers。
3: 哎呀，金生，哎呀，怎么喝成这样？哎呀，我就给你拿解酒汤啊。
2: 哎呀，

0: 自己是什么斤两？哎呦，没数吗？我这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先以玉勾芡，后令入刀门。偷偷这孩子可教，就是对他的事务要求要高一些。我这你看。 骗了老命了，来实现我师父的期望。
1: 怎么没见你对天真这么上心过？
0: 因为我知道天真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儿。啊，他跑不了，头头啊，稍微不谨慎，他就会跑。
1: 我看你也是拿准了我跑不了吧，所以才予取予求。
0: 哎呦！
1: 夫人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说的有错吗？啊，你对旁的人那么的用心，对家里人呢？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吧，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外人，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亲人。
0: 你别以为我拉着头头喝酒是为了教化他，我是替你儿子擦屁股呢。
1: 那论坛上，你为什么不让他治病啊？
0: 啊，您跟这儿等着我呢，啊？我说这两天怎么马不平，吕不顺的呢？你儿子没准备好。
1: 你要不让他治，他到什么时候都没准备好。
0: 有你在，有他舅公在，啊！而且人家话都递到那个份儿上了，不就是想看看天真的家传吗？你老光看眼前是好事，你儿子真去了，把人家孩子治坏了怎么办？头都治坏了，这结果大家都能接受，我来托底。啊，你儿子去了，我给人托底。 你们宋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呀？我不让你儿子去，是为了保护你儿子。真是，
1: 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虽然头头这人是野路子，但是他有这根筋，他有这根筋，是往这路上走的人。 你别看他在课堂上有时候走神打岔的，他有一个玲珑七巧心。

0: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的教的他都能记得住，而且他不仅有观还有招，他能够观察出来郑总女儿有失真。你儿子去了，说发烧啊，发烧能给治好，他绝对想不到再煎一个蛋黄油跟人磨蹭，想得到吗？绝对想不到。别看去了这么一些人，博士啊硕士啊，站在那儿没有一个比头头做得好。
1: 一说起孙头头你就慷慨激昂的，又想吐啊。哎呀，
0: 这样我去我去。哎呦喂，
1: 立晨又请假了。
2: 对，这个月已经请了两次了，而且周末的课他也请了一次。
1: 天真啊，
3: 啊，
1: 立晨请假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1: 干什么去了？
4: 他兼职去了。
1: 兼职？
4: 啊。
1: 这什么意思？
4: 捏脚。
5: 宋医生，有人把东西放在库房了，您过来看看。
0: 给赵老师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东西。这东西怎么能放这儿呢？医馆又不是旅馆，那药是要入口的。
3: 那他住哪儿啊？
0: 把这东西拿来。这我也管啊。
1: 林真啊，玉泉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3: 我之前把学校宿舍借给他住，但是学校宿舍查太严了，我就让他来医馆先过渡一下。我估计他就是因为要租房，所以最近才老请假出去打工的。
0: 他就应该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余下精力来再来学习。
3: 那您给他一个有工资的工作不就行了？就让他在医馆当个药工，平时就负责抓抓药，这样一边读书还能有点收入，不两全其美吗？
0: 赵立全今后是要做医生的，不能占用药工的机会，你去问问他吧。要么学习，要么工作。
3: 不是，那您这是区别对待。为什么彭世燕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赵立全就不行啊？
0: 彭世燕今后不拿中医当营生，中医是赵立全的饭碗，他要靠医术来安身立命的，明白吗？
1: 我觉得天真的建议呢也不是不可行，立全在啊可以缓解一下我们间歇性的这个抓药忙，他对药物熟悉又不离开本专业，大家跟诊的时候呢他就抓药，大家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一起上，在自己的地方上嘛，就按照临时帮忙来给他算，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侄媳妇儿都开口了，要不然大侄子你就考虑一下。
0: 怎么又叫我大侄子呀？
4: 那适当给长辈一点面子。
0: 我知道你们都为他好，但是目前最关键的是赵立全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是重要的。先这么着，哎，打电话啊，不能在这儿住
3: 啊。
4: 你爸他是答应了吗？
3: 还是长辈有面子。

0: 你最近老请假，就在这儿干活呀？活儿你别干了，堂堂正经医学院研究生，在路边小店做推拿算什么呀？我给你找个正经工作，跟我走。
1: 天真，谢谢你。你平时也一直在帮我，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0: 但真不用了，我在这儿挺好的。
1: 好什么好？你白天请假，周末连课都上不了。你今天请假，我爸已经很不高兴了。再说你晚上干活，第二天哪有精力上课跟诊呀？

0: 你要是家里有问题有情况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
1: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但是不是说每次你给我走后门啊借我钱的时候我都能够毫无压力的接受的。我也是个男的，我要脸。
0: 不是你自己说的要在师生班找一个好的老师好好拜师学艺，你现在这么三心二意怎么跟师？
1: 我是想好好跟师，我想好好学习，但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你也看见了，我一直在外边打工。我和上学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得挣钱养家。算了，咱俩别说这个了，说了你也不明白。你的起点就是我一直奋斗的终点了。
0: 不是什么起点？
2: 哎，等一下，这什么你的我的他的呀？啊？扯远了，这扯远了。有那么复杂吗？你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又能上学又能赚钱的事儿？现在就有这么一件好事儿，又能满足你上学的需求，又不耽误你赚钱，你做还是不做？你来干嘛呢？你来是干嘛呢？你来不就是帮你朋友的吗？你是跟他安排了一个好事儿，你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一五一十告诉他，好的坏的让他自己选择，对不对？做选择的人是他，又不是你，你干嘛一副他老父亲的样子呀？啊，那你也是，你他说一半你打断，他说一半你打断，说一半你打断，我的天，我都累死了。你等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你再说行不行？说重点，别的别说了。
0: 你来我家医馆当药工，平时该上课还上课，我爸已经答应了。
1: 谢谢，谢谢。
2: 没事儿，谢谢。这不就完了吗？啊，多简单一事儿！我要不在，你们俩这不吵个三个小时下不来
0: 啊。天儿，医馆可能不能住了。
1: 啊，那没事儿，我这边马上发工资了，我找一个便宜地儿先对付着。
0: 行。傻子。

0: 星星，又见面了。哎，亲爱的，你来接我呀？一会儿跟着我。
1: 走了吗？
0: 应该是没人了。
1: 吓死我了。
0: 那个人从地顶上一直跟着我，一直盯着我。
2: 我跟你说，你下回遇到这种人，你直接盯他看。这种人可怂了。
0: 我又不是头头，我哪敢盯着他呀？人，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哦，我身体重心必须要在你的双腿之间。
2: 等一下。
0: 啊？
2: 等一下，等一下。
1: 别打电话！喂，孙头头，你靠不靠谱啊？你把一个男人塞我家什么意思啊？
4: 星星，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呀？你吃晚饭没有啊？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啊，你这样每天很辛苦，很心痛的呀。
1: 你别给我打岔啊！说吧，把一个男人塞我家，我。

0: 怎么办呀？
1: 思晴，我跟你说，那个小璇璇她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你知道吗？又没钱吃饭，又没钱找地方住。我想着我那个床不是空着吗？这不就让给她住？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她，就收留一下？
0: 那我向你保证，她绝对是个好人，她肯定会跟你井水不犯河水。
2: 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但他是个男人，
1: 他是个男的才好。
0: 我当时就觉得你一个人住危险，正好有一个男人，哎，我放心多了。
1: 而且师姐，你想，他会按摩呀。
0: 你平时落枕什么的，你就不用去店里找他了，你就在家近水楼
1: 台先得月，是不是？多方便，好事儿。
2: 迟早被你坑死。

0: 等我给你拿行李啊！哎，慢点，上一个车，来，走，你啊，小心。
1: 玉好，天人合一，感受一下。哎，我说，你说这个正骨，它就是把骨头们嘎吱嘎吱响的那个，是不是？
2: 不是，董老师不掰，那种嘎巴嘎巴响的不安全。不是，
1: 我说的不是嘎巴，嘎吱。
2: 嘎吱嘎吱响，嘎吱和嘎巴有啥区别啊？
3: 嘎吱它是骨头神经，这嘎吱，然后嘎巴是砰，嘎巴了就。
2: 那一回事儿，反正。
3: 那能是一回事儿吗？他们的区别就是正骨是骗子，正脊是邪教，啊，按摩什么的，能达到放松身体就已经很好了，千万不要打着哎正好那个正好那个的旗号，很容易以害老百姓的。所以我觉得啊，中医搞搞养生，西医搞搞治疗。
2: 各行其道，这不挺好的吗？
3: 别让我不知道，董老师那真是人间仙子，他要么是不接，要接绝对可以让你脱胎换骨。我认识老师这么多年，眼见着多少坐着轮椅来的，最后都是自己走出去的。嘿，大脚是听听啊，用手把骨头放回原位就能达到西医外科手术治疗的效果，这是人话吗？就算是西医也不能保证立马让瘫子站着走出去，不是？真的，
2: 你还说过动手了吧？
4: 活该挨打，实验你还别不信，北京双桥有个老太叫罗永明，她就是可以靠双手把骨头复位。周总理还特意给她开过一个医院，她确实能够就徒手的把断骨啊、碎骨啊都给接回去。
5: 那这个董老师也像北京的双桥老太这么厉害？
1: 这样说起来，比我大侄子还厉害。
2: 还真是，
5: 人带人在吗？
6: 这边可是朱的车呢，哟，他来了。哎呦，你去医馆吗？哎呦，我这两天啊都没睡好，我这心慌的等不了礼拜一。喂，任大神，你给我看看，看看。哎，对，我呀刚得了一批特别好的虫草，一斤呢才1000多根，哎，50万。我要不把这吃了，要不我吃我那个60年的野山参也行，怎么样？ 哎，这样，你跟我们一块说说哈，最近你吃了多少你认为特别补、特别好的东西？
7: 那没少吃，啊，甲鱼啊、人参呐、石斛啊、海参，得啥吃啥。
6: 吃完之后你觉得身体是好了，还是不舒服？
7: 反正是这样啊，我觉得只有吃这些贵的才对得起我的生命。你说我挣这么多的钱不吃干啥呀？
6: 挣钱没地儿花呀？
7: 做公益呀，给我们身上办捐点钱啊！
6: 大神啊，是这样啊，我活着呢不能捐，等我死了呢，把钱都捐给你。活着让我捐钱，就像活着捐肝一样，难受啊。
7: 主啊，你得知道这药啊是给你纠偏的。

0: 不是什么参都可以吃，就现在你这种状况，吃任何参都不会进步。
1: 那我也得吃点啥呀？你给我看看看看看看。
2: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萝卜白菜保平安，时令的便宜的，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你就食补，按点吃饭，按点睡觉。
1: 睡不着啊！我要睡着，我来找他干什么呀？怎么样？
0: 最近你欠别人钱吗？
1: 没。
0: 别人欠你钱，怕要不回来。哎呦！这我治不了。
1: 别！大山，那你总得管管我吧？你得想想办。啊，你不能不管我是吧？那我怎么办呢？你给我开点药。
3: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旋转脊柱的动作了？
1: 什么意思？
0: 哦，他打高尔夫。
3: 你是不是几天前去打过了？
1: 我这样一周打两次，上周打了就没打，因为睡不着，这周就没去。
3: 你知道吗？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这么一拧身，就是旋转脊柱。这个动作使你的胸椎产生了错位，进而影响了心肺功能，所以你睡不着觉了。一会儿我用手法给你修复一下，你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
1: 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0: 董老师说能给你治好，一定就能给你治好。
4: 啊，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脊柱健康课，我请来了我非常尊敬的董慧慈董老师。刚才在门口呢，他碰见了一位病人，现在正在医治，所以开课我先给大家开。董老师来了，大家欢迎。董老师，那个病人怎么样？
3: 睡着了，宋教授在边上看着呢。
4: 同学们，今天的课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鲜活。他用事实告诉大家，手法不仅能够治病，而且能够治大病。刚才那位病人说他睡不着觉，董老师给他医治了一下，现在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好，今天这堂课现在就交给董老师。董老师，那我先去看看。
3: 好，您去忙。
4: 好。
5: 我经常觉得中医装神弄鬼的，可是刚才那个桌子会不会是托呢？
3: 你大概是以为我请任教授做了一个托，以彰显我这个流派的神秘。不是的，其实用我们的手法可以使很多病痊愈的。
5: 董老师，您不仅会正骨，还能看唇语啊。
3: 大家好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比如
0: 跟我说心念一动，万事俱足。我这心念动了好久了，怎么也没有人送我一间教室啊？
6: 心念一动，万事俱足的，那叫佛。哎，啊，还差得远了。
0: 是。
6: 我们讲知行合一，从你认识这件事是正确的。到你做完这件事，中间都是你的修炼。老天现在让你修炼的这一关叫做脸皮关。
0: 师父说的对。师父跟您说真心话，我以前觉得这个行啊也没那么难，怎么现在
6: 你想想啊，你这一路走上来，有才华，也有学术成就，还有我们这些老法师给你护持，你当然一路顺畅了。现在呢，不是年事已高，恐怕要护持不住了，恐怕将来还得靠你来护我呀。哎呀，
7: 哎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0: 是啊，董老师啊，真的是对不起你啊！你看把您请到这儿来，这。

0: 授课的地方教室也没有落实。
1: 没关系的，这个人啊，下了决心走正道，那付出的艰辛肯定是比旁门左道要多呀。这个老天爷会反复地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每次问你，你都不改其志的话，那最终才能方得所愿呀。在我看，你遇到的这叫什么困难呀？你呀，还是学院派，出了书，声名在外。我们这些人要做传承，那真的是挺难的。道家讲究师父找徒弟，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不是为了成全你，是为了成全我自己。我想课上多了，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愿意不改师道，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华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们这些人要做传承，那真的是挺难的。道家讲究，师傅找徒弟，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不是为了成全你，是为了成全我自己。我想，课上多了，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愿意不改师道，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我也就算对我自己的师父有所交代了呀。
1: 我就是因为嘴馋了，我知道我又不争气了，又让你失望了。要不你罚我吧，行吗，师父？
2: 你想做英雄？

0: 你想把这件事情都揽下来是吗？好，看来我这个小池塘盛不下你这只大鲨鱼了。从现在开始，你不是师承班的学员了，你现在就可以走，我教不了你。
1: 没法救。

0: 你别跟着我了，这还得上班呢。
1: 你去哪儿啊？找工作呗，我分分钟的事儿。你晚上住哪儿？天真那儿肯定是回不去了，要不然这样吧，你搬回去和星星住吧，我把东西搬起来，我不能占你们地方。
0: 赵立群，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好不容易住下，你就踏踏实实住下行吗？我有地方住。 你没骗我？骗你干嘛呀？我真有地方住，还是单间呢。我跟你说啊，你是你们整个村子的希望，也是社会的人才，以后用你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以后是要当大医生的，啊，你不要去住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星星那儿你就踏踏实实的住下，不用管别的。我跟你们本来就不属于一类人，所以我现在。 就和小绿浪迹天涯去了，走了啊，回去吧。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只要不是故意害人。 就都值得被原谅。就像我，我把人给打骨折了，但是我见义勇为，就不能写到我的个人黑历史中。凡事要朝光明的角度去看，别自责。

学中医，我真觉得你有学中医的天赋。中医只要是你找准了病症，把它揪出来，大概的把病人的病治好，那种成就感比你抓娃娃要强多了。

0: 真生气了，啊！你说我这是怎么了啊？怎么招了这么个学生？是徒弟，这是老天给你派下来的徒弟，天地君亲师。你师父，我爹，把这么一个难题扔给你。 你自己接了呀，对不对？你不能怪别人吧？你别到时候没把徒弟渡上岸，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1: 切，走了好，走了挺好。我也尽了力了，不是我不带的，是他不让我带。
0: 懒姨夫不让抢了东西，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别借题发挥了啊！哎，我跟你说啊，通过今天这个事情啊，还真是让我对头头另眼相看他，这孩子可以带，真的，你看人家今天就主动出来承认错误。

0: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其他的孩子，其实个个都面露愧色，所以这件事儿啊，真未必是他挑的头。哎呀，那太平公主犯了错，是不是人家承认了？武则天不也感叹说，可惜不是男儿身啊。
1: 那他跟公主比起，就是一个石头猴子。
0: 那既然是一石头猴子，你动这么大气干什么呀？还是走心了呗。
1: 你看啊，你瞧他都拉成那样了，他还想着旁边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这是什么呀？有关有照。你说去了多少学生啊？怎么没有一个人长这个眼呢？什么意思啊？这是，
0: 这话你已经夸了他两次，有关有照了。你要想留下他，就给他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呗。
1: 我不叫。他要是不回来，我们师徒关系就这么长。哎，反了他们了还！天底下有多少人想拜我为师啊？我去求他去。姥姥，
0: 对，不回来就不回来，都走了，咱这个班就不办了呗。你也可以往家叨钱呢。
1: 往家叨钱的事我办不到，如果我能办到，当初你也不会嫁给我。我们分工非常明确，你在家里操持俗务，我在外面积福德。
0: 你都积了什么福德了？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1: 我教书啊，我育人呢。哦，我虽然看病也算是积福德，但是你说天底下有多少人呢？纵使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管不了这么多呀。我想好了，如果一旦我要教出一个名医来，那我就多一只手；我要教出3000名医来，那
0: 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培养几个名满天下的学生。
1: 十年栽树，百年育人，我活得还不够长。
0: 行了吧，我爹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知道老天让你修的是什么吗？面子。你到今天都放不下身段，就是因为我们都替你去没皮没脸了。当年你把家里的积蓄全都拿去支援贫困地区，把我一出了嫁的女儿带着儿子回娘家蹭饭去，我要脸了吗？
1: 说两回了。
0: 行行行行，好，不说这个，那就说你辞职的事儿吧。你不好意思回学校，让我回去替你搬东西去，我觉得丢人了吗？没有啊。你看吧，在你那儿所有难过的关你都让我去替你过，这就是什么？这说明老天真的就是要把你的脸皮拍在地上，然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就这么去擦。你要是能做到了，你就成了。要是不想求你徒弟回来呢也行，那你就求求老刘给你找个教室呗。人家不就是想打着你的名号举事儿吗？那你说现在这社会上打着太上老君旗号干事的小鬼多了去了啊。这是什么？蛇有蛇道，虾有虾道。你要是不愿意，你就给他找一个愿意的人。

0: 人呐、
1: 你说的有道理，他其实打的不是我的旗号，是中基的旗号。
0: 哎，
1: 有道理。看来老天是帮我的呀。
0: 是老天帮你还是你老婆帮你啊？
1: 老天帮我的办法是让我娶了你。
0: 说五遍了。

0: 哎呀，教授啊，今天可是真请客啊，让你出血，真是没想到。
1: 就你一人来的？跟几个投资老板呢？
0: 我让你忽悠多次，心里真是没底。今天我来看看什么门路。
1: 刘老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想做中医这个平台？
0: 不懂啊，所以想借您的名号啊，你又不同意。
1: 借我的名号，我长着两条腿，万一我要跑了呢？你不是白做吗？
0: 你跑哪儿去啊？谁不知道您呢？德高望重的好中医。
1: 行了。
0: 再说我这也有一颗为了弘扬中国中医文化的火热的心。那不开玩笑的。
1: 真的。行了，我放心了。其实说真心话，今天请你来，想给你介绍一个中医界的高人
0: 啊，
1: 对你有好处。
0: 什么高人？
1: 等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2: 哎呦，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路上太堵了。
1: 哎呦，隆重介绍，这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吴善道。
0: 哦，吴校长，
2: 戴校长。戴上，
1: 这是咱们中医产业园的刘老板。
2: 哦，刘老板，久仰久仰
0: 呦呦呦！
1: 一会儿咱们在席间，你们俩单独聊啊。
0: 好，
2: 多关照啊，
0: 合作愉快。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坐吧，
2: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啊！
0: 哎呦，这，我从云南呐，用飞机给你送来的。哎呀，松茸啊！
1: 哎呦，
0: 进来。
3: 哎呀，麻烦您要说一下那个曲
0: 啊。
3: 取件，
0: 哎，你看，
3: 取
0: 七六五五吧，
3: 多一个吧，
0: 七六五五八，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不好啊，三个五一个八，
3: 行行，我放这儿啊，
2: 哎，这头都兼着外卖呢，哎，你知道吗，师兄？请进。
1: 这个最近没跟头头联系啊？
4: 没有。
1: 你说你怎么就没个心呢？啊？头头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是你师祖，是你同学。
4: 那他也是您长辈啊，又是您学生，您要是有心，干嘛来问我呀？哦，对了，是你把他赶走了，那既然赶走了，就也不是我同学，也不是您学生了。这会儿咱俩关心他，是不是显得太多余了？
1: 你将来是要做医生的，在家里边熏陶这么些年，你的官、你的照现在都不及格，比头头差远

0: 收到。哎，要带点夜宵吗？
1: 太孝顺了，我的孙儿。
2: 不，哎，你怎么还在我这趴着呀？
3: 见你我怕
2: 了。都说多少次了，您这腰还是得去看看，一直趴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3: 没事，去医院又请假又耽误工夫，你摁得好。
2: 你不是有社保吗？
3: 哼，傻了吧？公司把咱们社保都交到外地，在江州看病用不上的。
2: 那也不能拖着呀。我也说我学过医的，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样拖下去肯定会落下病根的。
3: 拉倒吧，别吹了。

0: 这是你的笔墨纸砚，记得带上。
1: 不至于吧？你觉得我走了之后还会写字儿啊？
0: 那你用过的东西也不能丢我这儿啊，要丢你自己丢。

0: 这是写什么？哎呦呦，哎呦呦呦！你瞧瞧你这毛笔字写，知道的是人写，不知道的以为是憋爬的呢。人家写毛笔字，那都得……你这弄的哪处啊？啊？嘿，跟你说话呢。你这哪出啊？
1: 涛叔，你要没事你就回去歇着吧，我做功课呢。
0: 我这叫功课啊？
1: 这我师傅布置的，我师傅说了，就按照这样练，练个十年，十年之后32岁那会儿，开方提笔，字一上纸，病人就有信心了，知道吗？
0: 你拉倒吧，说你送十年快递我都不信，还十年后你就能看病了？哎呀，姑娘，我告诉你，凡是大手一挥跟你说十年后的事儿的人，那都是耍流氓，记住了。还挺认真，我看你呀，就是条泥鳅长了个跳龙门的心，认命吧。你这就是写十年还是个送快递？
1: 十年之后送快递又怎么了？那也不一样呀。我以前送快递，毛毛躁躁的，新品不契合。你看我现在送快递，新品又契合，说明什么？心转了，人就开心了。做什么都开心，明白吗？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嘿，说的还挺有道理。哎，人呐，是得有。

0: 点梦想。哦，姑娘，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搬大件的时候可得注意点，你要是像我现在这样，哼，连十年快递你都送不了了。
1: 哎，哦，
2: 特叔，是这儿吧？
0: 哎呦，这哪不是这儿，往下，
2: 不是啊，
0: 腰，腰，知道腰在哪？
2: 这儿，
0: 不是，哎呀，你这样还学？
2: 这儿，这儿，怎么了？埋这儿，大惊小怪，这
0: 好像让你弄得更严重了。
3: 啊、咱别按了，
4: 去运走贵也得，
3: 不是，他这是老伤。
4: 我也没看，关键。

0: 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我有个朋友，他腰疼，特别疼。嗯，能不能给看看？
1: 看病挂号去啊？
0: 嗯，那能不能先看看？因为没钱，他也没钱，但这个钱我之后肯定替他还上。
1: 你知道我看病多少钱吗？你一个月的工资？这么贵的？那你不是说大医治病必当万神停止，无欲无穷吗？先放大肆恻隐之心。那我都说没钱了，啊，也不能便宜点吗？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0: 看来每天晨读还真管用啊，堆起我来引经据典了啊！我知道他没钱，但我知道你有钱呀。我哪有钱啊？你怎么没钱？你没钱，事事都往你身上揽啊？这点钱，嘿，在你这儿不算什么。师傅，我错了。
1: 我就是没好好学，带着大家出去偷懒，把师生班的班风都给带歪了。你还嘴硬呢？你想把这件事扛到底是吧？
0: 行啊，先把诊费付了，之后把你那朋友抬进来让我看看。能不能先看看人，再付分期付款行吗？
2: 你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挺能说的吗？说呀！哎，嘿，神了，嘿，太神奇了！哎，没，
3: 你到底呢？你看看，你看还疼吗？
2: 你看没事儿，董老师。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董老师，刚刚那能不能教教我？因为我好多工友，他们都是腰有问题，你教我之后，我回去都给他们按按。
2: 是，
4: 我现在恐怕还不能教你。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微微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东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对方就我听说了就，就是款项可能就，没那么及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给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是相当于搏一下那种了，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想让我们也就去闯一闯。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拿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

0: 活的这么一个习惯，压力这块也是蛮大的，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闯一闯。
1: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王总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老人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舞艺去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炒料、入缸、密封，20至35度恒温，静静等候45天发酵后的香醇辣味。这是店里每一天的循环打开方式，十几年如一日。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烤、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调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东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我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非常新鲜，哇，真的非常美味啊。
2: 鱼也是在清汤，我觉得在清汤锅里面会更鲜一点嘛，更甜一点，然后鱼肉吃起来也是口感比较香滑，比较嫩，
3: 不是滑，鲜嫩。
4: 家店我已经吃了7年了，
1: 我们一个月都来个1-2次。
5: 我从顺德那边，顺德美食的都不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4: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就是头里面那个腮帮子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5: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3: 就是好吃，
1: 非常好吃，100个赞。我们
2: 而且服务又
1: 好，那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5: 特别有那个很精致那个肉沙，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的。
0: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头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是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6: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的，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的，他们杀好就送过来3点。
0: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7: 牛尾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卖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剔了。
8: 我砍那个骨头下来哦，趁机给你哦。
0: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 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7: 我回去也试一下哈。
0: 但到了行家尾科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但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7: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剃了，我没要，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了一条。
0: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7: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0: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接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棒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三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的哥，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卤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伟哥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油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星途。

0: 一秒又一秒，卤汁在锅中尽情地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三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尾根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2: 没有。
0: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1: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3: 好慢走哈，
1: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它，可能才能那个去。
0: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0: 穿云破雾的万顷长安梯田，是家家户户与天地合住的杰作。他叫阿兰，这片稻田是他为家人打下的江山。阿兰将稻田一分为二，公婆一起赶来，将水和田实行疆土分治。公公治田有方，伸手一探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神秘食材浮出水面，收获时刻虽迟但到，正是这一条条被水田滋养的稻花鱼，成就了酸汤界的扛把子酸汤鱼。操作后，阿兰准备开始做红白双蔬之一的白酸汤汤底。
1: 发了疯了！
0: 白酸汤最早出自大山深处的苗家。稻米是他们制酸的一大法宝，而与稻米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煮饭水或淘米水，更是他们智慧脑袋瓜里的神来一笔。加热后存进坛子里，置于灶边，待两三天后便倒出去一点，再续进来新的。酸味的新旧更迭，维系着世代侗族人对家的眷念。烧旺了柴火，阿兰把葱姜和家中常备辣椒酱加入汤底，然后鱼就可以下锅了。一锅酸而不醋的水美鱼肥来自山间稻田，一口滑嫩鲜美的小鱼靠上昼夜不息的辛劳，一锅热烈翻腾，一潭静默暗涌，前世与今生在炊烟中亘古相守。脆爽的萝卜和鱼是绝配，一滴入魂的木姜子是激活鲜爽的引子，再撒上一把盐和香菜，一锅正宗贵州酸汤鱼就可以开吃了。
1: 从小就一锅菜就这么吃，边吃边烤火，然后旁边也没什么菜，就两碗辣椒酱着吃就可以了。
0: 山脚下的赵兴洞寨，这位侗族小伙正在调制颜色不一样的宇宙级酸汤红酸汤。青春俏丽的毛辣果是侗族人创作酸味的重磅食材，每年夏天上山就可以采到。酸味浓烈的毛辣果与刺激明艳的辣椒相互着实出红色汁水。其实不管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都是苗侗人家割舍不下的红玫瑰和白月光。和白酸汤一样，红酸汤也需要边吃边续。军人小罗回寨子里开了家酸汤鱼店，店虽开在了景区，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了井比人多的现象，但他总有自寻快乐的本领，有事没事就去自家田里捞上几条鱼招呼邻居和朋友来吃。小罗捞鱼的画风和阿兰截然不同，简直要抢光鱼的风头。山水之间的筐鱼游戏可比捕鱼达人好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混搅和，目的是诱鱼出洞探真鱼的行踪，看见鱼了一猛子扎进去鱼就上筐了。抓鱼也需要技巧，鱼头是鱼的最大把柄，用手指抠住鱼嘴更是上分攻略之一。总之鱼摆摆是不能抓的，保不齐一个甩尾就溜了。
2: 现在来带你们来看五年的稻花鱼。
0: 小罗说，一斤到一斤半重的鱼才最好吃，但从小时候起，只要赶上年节，家里都会抓几条大点的鱼招待亲人朋友。这个传统是从老一辈那里就留下了。

老坛酸汤闭关修炼期间最怕被人扰了清净，无所谓，小罗会出手，一道打破时光壁垒的快炒酸汤锅底，专为您排解延时满足之酸。热锅少油，下入姜蒜、毛辣果、鲜剁椒，大火猛炒激出食材原汁后加水烧开，熬煮过的酸汤融合出节奏明快的多重酸爽，最后再下入稻花鱼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样，你学会了吗？鱼肉煮到七八分熟就可以装入火锅，再用红的绿的配菜装点门面，这绿色的鱼料是红酸汤必不可少的

0: 腥增香利气，和白参汤一样，没有压住的木姜子油可是镇不住场子的哟。上锅，但还不能开吃。贵州人吃火锅没有蘸水是万万不得行的，还有这一生都被外地人嫌弃的折耳根，少了它和辣子的争艳，总感觉缺了点鲜活的生趣。被艳丽食材营造的红色翻滚，不时飘起柔媚的酸香，馋虫不安分的蠕动，仿佛舌尖被下了蛊。贵州人做酸汤鱼，还习惯把内脏一并煮了吃。一说是从前没有油这个媒介，内脏的油脂可以为鱼汤增香；二是说因为以前家里穷，鱼肉都紧着孩子吃，内脏自然就成为长辈们的一道食味了。鱼肉鲜嫩柔软，一筷子戳开，热气窜出来，洁白如雪。沾一把蘸水，酸、辣、鲜、咸、香，味蕾被复杂多变的魔法牵引，带来极致的快感。
1: 小时候就是说，逢年过节啊，然后我们才有酸汤火锅吃。哦，哇，那个饭都要吃多吃三碗。那时候我们直接用酸汤来拌饭的，就是说，一放学回家啊，家里面什么剩菜都没有，那我们又不会炒菜，是吧？父母都到山上去养牛啊，或者去种树去了，那我们就偷偷的去把那坛子开了，然后就舀酸汤出来，是吧？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酸汤火锅，然后用那酸汤来直接拌饭，放一点盐，放点葱蒜进去直接拌，那吃了两三碗饭。
0: 灶火的传承是神的旨意，属于酸的颜色，散发着时光不老的况味。桃源深处，万物有灵。走过山川，迈过田埂，才懂得食尽其才是对人间最美好的致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

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它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它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呼伦贝尔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冬容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子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都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是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滩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吟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吟生长在黄河边的毛乌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团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装这个照顾娃娃娃，后上河下放羊子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黄街面死人街死，什么也不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吟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只剩挺好的，这迎风扑上出来了，地面扑上撒霉了。
0: 二战，只活了20成。
5: 就是啊，树的绿马的口吃的猪狗的事。当时我们那儿，你这一个春季啊，一过多有40来天，

0: 下来，把人晒的顶脸上跟这都泡，皮脆的滋啦滋的。
1: 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杀，乔木、金条、麦草一起杀。
0: 2013年我们都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杀，这一次都成功了，成活了85%。
1: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石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0: 这是一行一行人口栽的树，你说呢？哎呀，好漂亮树！四棵，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1: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牛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2: 这个是咋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个是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
3: 哎，疼死了！
2: 哎，这是打断的。
3: 打架打的？
2: 不是，他就是飞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或别断了。
1: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

0: 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1: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一几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乌梁素味。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一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

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段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段面比例为 79.4%， 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 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 春夏葱郁，冬秋繁华， 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 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以赛车引擎激活全域消费活力；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邻里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上虞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
1: 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定宅乡，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还将速度元素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实现竞技体验与研学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加保险双补贴模式，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3.01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市首位。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精彩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专项消费券发放、以旧换新优化等举措，持续释放消费红利。

0: 域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上虞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邻里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场景，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0: 下午四点，江南一平小区邻里生活宣传点位前，不少居民驻足了解积分抵扣物业费规则，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浏览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类目，交流体验心得，咨询配送、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物资。居民对这款本土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惠及更多住户。
2: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我们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3: 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4: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能让水果，我们叫做从田间到舌尖4个小时之内

0: 以上门服务。
1: 据悉，邻里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是少鱼首款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本土综合服务平台，由绍兴鱼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消费抵扣物业费机制，缓解物业费收缴难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基层的现在目前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优化运营，待梁湖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为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园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园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探寻千年越瓷魅力。
1: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差异及演变历程，讲解从原始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节点，解读越窑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同时细致拆解原料加工、成型、施釉、烧制等完整制作流程，重点阐释传统工艺技法，让听众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普及本土瓷文化知识，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近日，红叶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燕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展，活动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打造夏夜邻里派对，在欢声笑语中圆满落幕。
1: 夜幕降临，党群

0: 经服务中心前广场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瓜果生鲜、特色小吃、趣味好物琳琅满目，居民在家门口即可感受夜市烟火气。本次市集增设集市主理人研学专区，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小朋友化身小小摊主，摆出自家闲置玩具吆喝叫卖，体验经营乐趣。 3D 打印体验点带来新奇科技互动，吸引大小朋友驻足围观。传统市集与新潮科技碰撞出童趣活力。人气最高的鱼跃龙门挑战赛中，四人一组用蒲扇风力推动锦鲤气球冲刺，选手奋力送风，围观居民加油声此起彼伏，趣味与挑战兼具。一场夏日集会串联邻里温情，一把蒲扇传递生活暖意。燕归集夏日奇趣夜虽已落幕，但鸿雁未来社区的烟火与温暖持续延续，后续社区将继续开展同类活动，丰富居民夏夜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情热，为切实服务群众，传递金融温度，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山路营业所走进周边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便民暖人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将凉意与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上午10点，户外热浪蒸腾，龙山社区老年食堂内暖意融融，银行工作人员将切好的西瓜逐一送到老人手中，清甜瓜肉驱散暑气，老人们笑意舒心。同时，清凉油等消暑用品同步派发，工作人员细致叮嘱防暑注意事项。老人们捧着瓜果，拿着慰问品，连连道谢，现场欢声笑语，满是温情。
1: 过年的，搿亲也服务也请最好，最好。过来，我就知道，我这些丢脸嘞。
0: 送清凉的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夏季反诈特点，开展金融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防范知识，提醒居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守护好钱袋子，让纳凉与学知识两不误。据悉，除龙山路营业所外，中国邮政集团上虞区分公司下辖各营业网点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该活动是企业坚持多年的固定公益项目，既为市民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物资，也常态化走进社区放映公益电影，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这次我们邮政银行走进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主要是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居民送上一份贴心的关怀与凉意。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进社区活动，把暖心服务、专业金融送到居民家门口。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2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区领导陈诚、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方静、沈娟芬列席会议。7月28号上午，全区招商引资半年度工作会议召开，系统盘点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再次动员全区上下，一切围绕项目干，一切围绕项目转，争分夺秒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跑出加速度，再创新成绩。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参加。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7月28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全面复盘上半年营商环境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精准查摆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科学校准下半年工作攻坚方向，持续擦亮我区优质营商环境特色品牌，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7月29号，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会议邀请15位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心声，回应市场主体诉求，以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健发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参加。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届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

0: 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7月30号，区政协召开二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谷海、沈军芬参加，副区长孙伟晴应邀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啊，上次开枪，关你禁闭，
1: 完打一枪，他们用炮火咱们一天，跟老二挖我。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韦俊杰，你打他准。啊，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2: 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
3: 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请进。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 敌人工事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现在最重要的是，挖脸，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4: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
6: 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7: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4: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7: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
6: 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8: 这不光是134团，29师、7大几个团也都这样。
9: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4: 是，
8: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10: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8: 那就让8连和1连。 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的长，挖的快，
10: 还有挖的好，挖的牢，挖的安全。
8: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11: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8: 嗯，
10: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8: 嗯。
12: 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13: 哎，比赛要开始了，
14: 段建峰呢？
12: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在这呢。
13: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5: 快！快！快！快！快！
16: 炸开了！
17: 炸开了！

你们这个。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音>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子挨打挨告了。
2: 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3: 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4: 局长，
3: 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拍。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我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2: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接着说。
1: 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3: 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 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好吃，那皮儿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1: 老胡，你说的对。
4: 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5: 是，
4: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5: 是，
4: 来
5: 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6: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5个连队同时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
6: 好，
3: 王龙下来。啊，哎呀，这后边这三个，
6: 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
3: 输了不用拍，没事。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哎呀，出来，来，
6: 不拍吧，
3: 输赢不重要。
6: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3: 哎，军长，啊，好，马参谋，来来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
3: 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7: 站上去。
3: 好。哎，你好，
6: 预备，
3: 嗨。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新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四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0: 对，
2: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
3: 防风防火，
0: 好了，段参谋，回头把他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
3: 好，
0: 啊，
4: 辛苦了，
5: 师长。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3: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一排，还是一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 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4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3: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6: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不能轻敌啊！
0: 哎，他范弗里特没长。

0: 保护好自己。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把他扶进去。

0: 这枪不错呀，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1: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0: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
1: 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大给我整一个过来？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0: 拿去玩？
1: 不许耍赖啊，王龙，
2: 有，
1: 收拾收拾收拾。
2: <笑>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笑>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
1: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0: 所以，
1: 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 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采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就非常强大。
3: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2. 现场自救呼救要点：盼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3. 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 牢记关喊暴毙助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岛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事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0: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ar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1: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0: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2: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3: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聚集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3: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3: 是。
4: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5: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6: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7: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8: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6: 我配合你们。
9: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6: 很好啊。
9: 详细一点。
6: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2个人带领2个排，阻击了美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美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9: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6: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0: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1: 他有什么问题啊？
10: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1: 已经发调令了吗？
10: 调令倒是还没来。
11: 你什么态度呀？
6: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1: 我的态度？
6: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1: 我知道了。

0: 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1: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1: 你找军长聊聊吧。
2: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0: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2: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
1: 车坏了，
0: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不愧是个美国 Tony
1: 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2: 帽子。
1: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说说你的事儿。
3: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留在十五军。
4: 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1: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3: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历练。
3: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
3: 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
1: 水。
3: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1: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 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5: 首长好，
6: 你是老师，
5: 助教。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段显峰，
6: 十五军秦基委。
7: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 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 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8: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9: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住。

0: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
1: 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1: 同志们。
2: 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小的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3: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局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1: 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秦军长，三兵团、B团部委都向你报道。啊，段先锋的事儿，
2: 是。
1: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3: 调令已经发出了。
1: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
0: 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
1: 但是我要说一句啊。
4: 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军长，自司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自司。
5: 12军对宽带岭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来，
6: 军长，我们的395幺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5: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 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0: 是。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

0: 三九幺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府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明白。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1: 是，保证我是任务。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去拿这个。
1: 好，走
0: 走。
1: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小心点，你底裤，不是柴火。为什么要钻鹅卵子去啊？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3: 军长，志思来电，
4: 驻自东南山批进来了。
2: 不是，志思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骑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
3: 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
5: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哎，
3: 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
5: 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3: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2: 不排除这个可能。
3: 现在志思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斗刘峰，两个团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 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让段先锋带人去侦察一下。是，去哪儿侦察呀？前线，
2: 武胜山前线。是。
6: 接通市指挥部。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7: 编制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7: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7: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1: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
0: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 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2: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呀？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1: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我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0: 还挺执拗。
1: 快教教我。
0: 那我唱两句啊。

0: 说，我们侦察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胜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2: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胜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 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 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

0: 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
1: 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 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2: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0: 才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所有人能动的往沟道撤。
1: 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2: 391高地，西方山。419高地，上甘岭的597.9跟537.7。
3: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1: 高副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2: 是。

0: 电台也联系不上，
1: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0: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2: 收到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
0: 你们安静点儿。
3: 军长，你说。
0: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4: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
0: 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4: 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0: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1: 报告，是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2: 武胜山还是西方山？
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3: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1: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2: 好，我会向志司请示。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3: 情况知道了，等志司的命令。
2: 好，明白。

0: 哎，赵员，哎哎，不让进，啊，
1: 军长吩咐了，不让进，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0: 不是，真不能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1: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指导员，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2: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
1: 谁也不进。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0: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 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0: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段参谋，我们还有任务，走吧。

0: 团长，段参谋，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伤亡人数。敌人把后面上来了。
1: 找个坑能手，
2: 团长，带伤伤的、轻伤的也有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3: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3: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小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跟你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村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2: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3: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
1: 我现在就想去。

0: 忙你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眼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3: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
1: 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0: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1: 好。

0: 赵东红的苏兰跑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砸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应该是不是冲锋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继伟。我建议5977953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
1: 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2: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面。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致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2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
5: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0: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致四失望。
6: 对，
0: 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就睡了5个小时，这账还长啊！
1: 15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2: 军长，是司邓司令员电话。
3: 邓司令好，
4: 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司令，15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4: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3: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4: 15军没困难，
3: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4: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3: 担子越重越光荣。
4: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1: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我觉得可以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你打算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2: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

0: 未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1: 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0: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1: 又拉了300颗。
2: 八连的。
3: 怎么样，过得去吗？
2: 过得去啊！
3: 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0: 可以出发了，你确定？相信我。
1: 八连都有，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2: 站住！站住了！

0: 而通常敌人会以三个连，也就是18门炮，命令一个流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1: 是。
0: 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连列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笑什么笑啊？
1: 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回去，
2: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挺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
3: 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
4: 到达32坑道，
3: 8连都有，出发！
5: 出发！出发！出发！

0: 这个地方是阴营的地方，阴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阴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
1: 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1: 多少？
0: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0: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1: 所有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0: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0: 是。
3: 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不到120伏，蜡板掉对了，刚刚发现。
1: 掉对了，
0: 我去找找。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
1: 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1: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2: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1: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3: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1: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4: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3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

0: 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1: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四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2: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er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1: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3: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坠机测量或智能修正技术，到目前为止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1: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3: 西安的这种人才资源，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1: 西安拥有近100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西部第1。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号称硬科技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4: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于像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应用，而忽视了对像芯片啊、材料啊、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

0: 发展了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0: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啊，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1: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节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 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 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这位就是陈霸先。
1: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 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2: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 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1米左右，那么这个是。

0: 身上紧贴加上去的，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1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4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他真正的金狗。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在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条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八仙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1: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侍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2: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生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1: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胜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庶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 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3: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他灭掉了南梁啊。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1: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4: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合理性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蚂蚁，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啊、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坟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哈、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

0: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1: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喜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是吧？他是前面恭俭勤劳，自度弘扬，江主驻地，号为最贤，16个字。
0: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肴和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

0: 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六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1: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0: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2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

0: 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 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 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
1: 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
0: 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 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新立，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 映日花光动，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 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成县，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仕逝世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 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爷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略有哀今之兆。 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有自安拱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

0: 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它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

0: 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隋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送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

0: 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哦、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这些都算，哎，哎，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胭脂的痕迹，哎，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屋，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嗣。
0: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2: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所以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啊，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0: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译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暂时也不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3: 爸，
11: 哎，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喂，
13: 快点，
14: 妈，也弄湿，
13: 你走了没有？
15: 妈妈，
16: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我们这边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 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 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

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期待过节啊。
1: 是啊，能做一个漂亮的装饰树，
2: 也能收到很棒的礼物呢。
0: 我最喜欢这个了。
1: 我也是。
3: 玩具，玩具，
1: 小都不行，会坏掉的。
3: 不嘛，我要玩具。
1: 真是的，不可以这样，会弄坏的。去别的地方玩吧。
0: 小美，

0: 你不想挂愿望卡吗？
1: 当然会挂上呀。
2: 你有特别的卡吗？
1: 当然有啦，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和有趣的有声愿望卡。
2: 有声愿望卡是怎么做的？
1: 我来给你们看吧。你好，我是泰灵美。
3: 你好，我是泰灵美。
0: 哇，太神奇了。
1: 这次我要许下真正的愿望，我希望今年过节就送我漂亮的自行车吧。一定哦。
3: 苹果，苹果。
1: 哦，小豆不行啊，这个不是苹果呀。
3: 苹果，给我苹果。
1: 你想吃苹果吗？等会儿我会跟妈妈要，好吗？
0: 小美，我们一起做卡片吧。
1: 好，知道啦。我要在卡片上贴上漂亮的贴纸，
2: 爱心形状的贴纸，怎么样？
0: 哇，真的很漂亮，
1: 是吗？
4: 小美，发生什么事了？
1: 小豆他。
4: 啊，小豆怎么了？
1: 妈妈，看看这个。
4: 我的天，这怎么办？小豆，你在做什么？
1: 我的包。
4: 哎呀，这真的不好擦掉呢。
1: 小豆，你太坏了。
5: 小豆啊，不能在姐姐的东西上乱涂画，快向姐姐道歉。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小美啊，小豆还太小了，就原谅她一次吧。
4: 对呀，小豆是小美的妹妹呢。
3: 是。
2: 小豆干的。
1: 怎么啦？
0: 我真的很讨厌小豆，昨天还毁了装饰树，
1: 但是他还是很可爱呢。
0: 不，他一点也不可爱，
1: 总是把我的东西弄坏，老妨碍我。
0: 姐姐，
1: 真是太烦人了。
2: 我也不想要弟弟或妹妹，如果有弟弟或妹妹，爸爸妈妈只能陪我玩一点时间。
1: 是啊，你们真幸福啊，没有弟弟或妹妹。
6: 好的，今天我们来画我们的家庭吧，在素描本上画出家庭成员的脸。
1: 画画虽然很好玩，但不想把小豆画上去。
0: 妈妈，妈妈，今天在幼儿园。
3: 浣熊，浣熊。
4: 我们的小豆喜欢浣熊玩具吗？
1: 那个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给我。
4: 小美呀，你不是不玩这个浣熊玩具了吗？
1: 不，我现在要和他玩。
3: 浣熊，浣熊。
4: 哎呀，他是不是？
1: 完成啦！
3: 我来啦！我也来。
1: 你又来打扰我了吧？
3: 我也要。
1: 不行，去玩。

0: 豆豆，没事吧？
1: 你们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小美，你推倒了妹妹吗？
0: 妈妈，我不是故意的。
1: 小美，你怎么可以这样？即使小豆惹你生气，你也不能这样。如果你一直这样对妹妹，最后会怎样啊？
0: 妈妈，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的妹妹还小，你是姐姐，需要照顾她。
0: 妈妈，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了小豆，你甚至没有听我说话。
1: 什么？什么？
0: 我在。

没错，我要修改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我不要自行车了，请把小豆带走吧。我也想像小晴和小星一样，没有弟弟妹妹。

0: 什么？小美吗？
1: 她现在一定很难受吧？她也还小，但是要经常让着妹妹，心里肯定不舒服。
0: 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能让她放松心情的办法呢？东东，小美在睡觉吗？
1: 小美，你还在生气吗？
2: 我不知道。
0: 我们都理解小美的心情。
1: 因为小豆，妈妈要对小美说抱歉。
2: 去。
1: 我们明天去冬季露营怎么样？
2: 去冬季露营？
0: 是啊，在漂亮的露营车里。
2: 哇，露营车，太棒了。
0: 亲爱的，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太灵美，系好安全带。
2: 好。

0: 一点，快一点，我们要出发了。
1: 好的，好的。嘿，好的，我们出发吧。
0: 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0: 闪亮闪亮，
3: 恰恰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

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 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 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1: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0: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顺水长流。 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盛夏暑气升腾，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规范有序的酒店外摆经济悄然走红，成为街头最暖心的民生风景。 今天中午11时，记者在城区某酒店惠民外摆点位看到，露天摊位升级为封闭式的玻璃围挡，内部配有空调制冷，食品保鲜设施，环境整洁敞亮，各式菜品价目牌整齐摆放，清晰罗列卤味、家常菜、点心等数十款平价美食。不少市民趁着午间休息，陆续前来挑选打包菜品。酒店严格沿用堂食同款新鲜食材，星级厨师团。

0: 对与标准化烹饪流程，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与菜品口感。菜单兼顾本地口味与大众消费需求，既有特色卤鸭、陈皮炖麻鸭、红焖蹄膀等硬菜，也有醋焖茭白、酸辣土豆丝等清爽家常菜。葱油饼、鲜肉包等主食物美价廉，单品最低仅3元。 蒜蓉粉丝、生蚝、葱油鲈鱼等河海鲜定价亲民实惠，数十元就能搭配一桌家常菜肴。疗秀养卡线上线下均可使用，大幅降低市民体验星级餐饮的门槛。不少市民提前通过线上社群预订，高温天气下到店汲取，免去居家下厨的繁琐。周边居民通勤上班族成为消费主力。
1: 以往主打高端宴请的酒店，主动将优质后厨资源延伸到门前街区，暑期分时段提供便民外带服务。城管部门坚持柔性执法，以指导服务替代硬性管控，在守住市容秩序底线的同时，为特色外摆留出发展空间，实现市容管理与民生消费双向共赢。 在精细化城市治理的护航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外摆经济管理细则，完善规范标准，优化配套服务，引导更多餐饮商户合规开展户外外摆、便民外卖，持续丰富夏日消费场景，激发市井经济活力，以包容审慎、精细暖心的城市治理留住街头烟火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城市既有整洁有序的面貌，更有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 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夏季气温升高，猫狗情绪易怒易焦躁，动物抓咬伤人事件进入高发期。今天上午，记者走访上虞区中医医院犬伤门诊，发现前来进行伤口处理、接种狂犬疫苗的市民明显增多。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遭遇动物致伤后，居家应急处置和分级接种规范缺一不可。 记者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犬伤门诊看到，就诊人员络绎不绝，不少市民因被家养猫狗抓伤、流浪犬咬伤前来处理伤口进行疫苗接种。犬伤门诊金医生告诉记者，自五月以来，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犬伤门诊接诊频次每月以10%到15%的幅度递增，较春季有明显增长。据介绍。 由于狂犬病病死率为100%，所以及时接种狂犬疫苗尤为重要。而根据皮肤不同暴露程度接种，可以分为1到3级。如果皮肤被轻咬但没有出血，只是轻微被猫抓伤或者擦伤，属于2级暴露，则需要接种疫苗。如果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黏膜被动物体液污染，则属于3级暴露，则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疫苗。
3: 一般疫苗10岁以上，我们建议要接种4岁以下可以接种5针法接种；过敏体质、孕妇啊、哺乳期的婴儿，我们一般建议接种2倍体疫苗，不良反应会相对小一点。对于以前接种过疫苗的3个月里面不需要再接种，超过3个月就需要再次接种2针疫苗来加强免疫。
2: 疾控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按时为家里的宠物犬接种疫苗。出门遛狗要牵好狗绳，不慎被猫狗咬伤后也不要惊慌，只要做好伤口应急处理，按时规范接种疫苗，就能有效实现预防。如果伤口比较小，出血不多，可以用流动的水冲洗。一般冲洗的时候，一边用碱性的肥皂水擦拭和流动水交替冲洗15分钟。
4: 如果伤口比较大，出血较多，可以用干净毛巾压迫，直接马上来医院就诊。
2: 据悉，我区目前有9个犬伤门诊点，分别为松下第二人民医院、上虞区中医医院、上虞人民医院、张镇、丰卫、盖北、下馆卫生院、百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凤山社区站、绍兴顺济医院。如果被猫狗咬伤，可及时到以上门诊就诊。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暑假期间，我区各驾校迎来了一波学车热潮，其中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群体成为了这股热潮的主力军。 在绍兴平番驾校训练场，一辆辆教练车在道路上有序行驶，学员们全神贯注，按照教练的指示进行着倒车入库、侧方停车、上坡起步等。

各项操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报名的学员以高中毕业生、大学生为主，不少学员已经通过了科目一的考试，正为科目二考试做准备。

0: 数相比平时增长2到3倍，目前已有600多名学员报名。此外，技师了解到，立足夏季高温学车特点，我区各驾校持续优化学车环境，升级便民服务。通过为教练车加装遮阳棚，为学员提供休息。
1: 淮海豚的外围环流将正式影响我区，全区应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将下滑至30到31度。 本周五，也就是8月7号，是24节气中的立秋。气象部门提醒，立秋时节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天气马上就凉快下来，市民还是要防范秋老虎的袭击，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本周后期我区将受台风影响，有关部门也要做好预防措施。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继续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高温唱主角的同时，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也会来凑热闹，大家要注意防范。接下来5到7号，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会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在之后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8到10号对我区影响概率较大，但目前白海豚距离我国较远，路径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监视，及时发布最新的预报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气温36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
1: 请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观光。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

0: 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
3: 带动种植规模的扩大，从而吸纳周边更多的村民前来就业，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4: 全力落月帮来到经历那个还会怎么做，对老百姓适当的动是呢，上个工作节啊，这点肯定是做。嗯，那么但是车辆以后要可以很好。嗯。
5: 哦，搿收入大约嘛，一到学也高一点。
4: 收入，我如果工资呢，在4-5天，毕竟我也是个鬼忙，有一个鬼忙的时候是两天哦。
3: 在这个番薯基地，像王兴忠这样的村民有10多位。除此之外，基地还能从其他方面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6: 从就业一类下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周边啊，就是老百姓来这边打点小工。那么，可能带动可能就10几户。那么，另外主要我们还是通过育苗，通过把苗，把新品种、新的技术，那个向其他村庄的推广，这个是一个重点。
3: 金义军结合大雁当地的优势，创办了这个番薯种植基地，在让城里人品尝到优质山货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增收致富。我们也希望他的事业能够越干越好。
7: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趣闻放松的泥土，去听跟麦田不肩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辛我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精神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盆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向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神了，嘿，太神奇了！哎，没，
1: 你揍
0: 好
1: 一下，
0: 了，
1: 你看看，你看还疼吗？
0: 你看没事儿。董老师，谢谢。
2: 不客气，
1: 董老师啊，刚刚那能不能教教我？因为我好多工友，他们都是腰有问题，你教我之后，我回去都给他们按按。
0: 是。
2: 我现在恐怕还不能教你，你都不是师承班的学生，再说你落了那么多课呢。
0: 啊，董董，你真是学医的？
1: 别说了。
0: 不是，那你怎么去送快递了？董老师太神了，你一定要好好学，把本事学到手，将来我们哥们有事就能找你了啊。
2: 那你还想学吗？
1: 我想的，但是我觉得师傅可能不会收我了。
2: 师傅能不能再教你是他的心，想不想学呢，是你自己的心。
0: 对。
2: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呀，好好的去给师傅道个歉去，求他原谅。
0: 对，董老师说的对啊，你去找你师傅道个歉啊。哎，师傅，你看我这腰都好了。那个师傅，我跟你说啊，这个头头，他特别想学医，而且特别用功。他每次送完外卖回来呀，满脸那个油汗，他都顾不上洗。那个宿舍里的环境也不好，工友们又打牌又吹牛皮，他都不受影响。每天刷毛笔字，一天一篇，不管多晚多累，他都不耽误。他特别用功，真的。快去拿去，去啊！
1: 师傅，谢谢啊，保重身体。
0: 道歉呢？
1: 哎，你不懂，你别说了。
0: 你这孩子真是……
1: 董老师，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然后那个钱我跟师傅说了，我之后会给他的。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啊，好，
0: 谢谢董老师。
1: 衣服呢？
0: 啊，在这儿。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走。
2: 哎，等等，我再嘱咐两句。
0: 好啊。
2: 今天的腰椎呢是给你复位了，但是肌肉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你回去以后每天如果有时间，就沿着他那个脊柱，你就慢慢的揉，哪块肌肉如果发硬，你就用揉揉的那个力量给他慢慢的给他推开。
1: 好，
2: 我这儿还有一瓶油，
1: 你明天
0: 好了都好了，
2: 再给他上一瓶。没事，拿着。
1: 哟，谢谢董老师。
0: 谢谢董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们走了啊。
2: 好，
0: 好，
1: 谢谢董老师。
2: 不谢，再见啊，
0: 再见。
1: 哎，谢谢董老师，
2: 不客气。
1: 妈，慢点。妈，这趟我陪您来，我假期就用完了，下次叫我哥陪您了。
3: 先办完了这一趟再说吧，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次呢。
1: 妈，您瞧您说的丧气话，我抛家舍业陪您，你好歹给我争口气。
3: 我也不想欠账，我死之前把我欠的杀身账能还一点是一点。走吧。

0: 是这样的吧？那还差点，这个董老师本事可真大，一秒钟就给安好了。这么好的老师上哪儿找啊？哎，我看那个董老师他想收你，你去找他，好好的一个孩子学点真本事，将来得造福多少人呢？伤我师傅心了，师傅不收我。董老师能跟我师傅有什么好朋友？我师傅不收我。
1: 董老师也不会收我。
0: 傻孩子，你去找你师傅，让你回来呀嘛。这么多年送快递接触的人多了，谁心善谁心恶我一看就知道。你那个师傅啊，面相是差着点，但人特别好。你看他让你去给我交费，到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了？
1: 哎。
0: 那个钱我肯定会还的，你不用还。还什么呀还？你好好跟他学本事，那就算还他了。啊，老四，这很有点意思。嗯，可是我学艺，你不相信啊？哼，
2: 做事做不好，别着急，慢慢来，总会好的。
3: 哟，霞姐回来了。
2: 怎么样？那瓦找着了吗？哎，哎呦，哎，到底是找着还是没找着呀？
4: 第一座房子呀，根本就没有300年。哦。第二座房子呢？
2: 怎么样啊？
4: 房子倒是有350年了，这个房主也可以确定。
2: 哎，那不是很好吗？那瓦呢？
4: 可是我现在遇上难题了。
2: 你说这个房子吧，它倒是300多年了，可是它每隔10年就修缮一次。那你说，这个瓦它算不算300年的瓦？这个，哎，就看着。
4: 哎，天真，来，帮我分析分析。你看啊，它那个房子呢是300多年的房子，可它每隔10年要修缮一次。那你说，这个瓦算不算300年的瓦？
2: 我就知道没用。嗨，这有什么呀？这次没找到，我下次再找呗，是吧？那全国这么大的地方呢，我还就不信找不到一块300年的瓦。
4: 就是就是，我也帮你打听呢。哎，就是我们老家那个村子里啊，那些村子里面有那种白墙灰瓦、老上旅游杂志的那种老房子，我也让他们问着有没有够300年的房子。
2: 那你们村它是不是也每隔10年要修缮呀？这些年吧，旅游商业发展的挺快的，我估计可能也是。不过有那种保存的特别好、品相特别好的房子，就被人整栋给买走了。我回头让他们问问有没有那样的。
4: 哎呀，那我先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5: 怎么了？曹操出事了？
2: 啊？
5: 出什么事了？
6: 你们。

0: 急死了！
1: 他一说是我没看见，他又没有把东西放在我手里面。哎呀，人家说就是把东西放你门口了，说不定你不小心就拿进屋了呢。
0: 没有，就是没有。你怎么那么烦呢？我求你了，不是我真求你了，要不你回屋再好好找找，那是婚戒，你楼上邻居的婚戒，那真的没法丢。要不您再好好找找。
1: 您还赖上我了是吧？
0: 你自己送错地址，哎，这关我什么事啊？
1: 你赔人家呀！
0: 哎呦，我这。

0: 爸，你找我。刚才那个视频，你手机能看吗？能啊。你快把那个拿下来！他还偷偷把我没看见，他还以为我把东西放在我手里面。哎呀，人家说就是把东西放你门口了，说不定你不小心就拿进屋了呢。这就多说钱，没有，就是没有。
1: 所以我真求你了，要不你回屋再好好找找。
0: 传承人膝下有黄金，不知道。他现在连学生都不是了，哪来的传承人？他可以不是我的学生，但是他是江氏真派的传人，这一点不可否认吧？多少钱啊？
2: 不贵，一颗钻戒30000多，主要是婚戒，人家来不及订了。
3: 那个婚戒，你楼上邻居的婚戒，那真的没法丢，要不要我们？
0: 三零三，少个零，他直接给人送三楼。
3: 给人送过去，他认怎么认呢？
4: 是不是那个收垃圾的把东西收走了？哎，你们去垃圾站看看。
5: 进出楼的视频我们都看过了，就没有收垃圾的过来啊。
4: 他可是闪电速递呀，要有收件码的，我又没有收件码，哎，他的东西怎么可能放在我家门口了？
5: 这事怪我，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就让他先放门口，把收件码给他了，我没想到他会送错楼层呀。
1: 那你应该找发货方啊，怎么这地址写错了？
0: 这是我明天就结婚了，
5: 还有这事儿？这说明这婚你就不该结啊！哎，你来，
0: 我手放下。
5: 什么事儿呀？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干嘛烦？哎，你还在拍呀？我跟你说了，别再拍了啊！哎，你有毛病！你这拍这干啥？
1: 这楼道里边应该有摄像头才对。
5: 对呀，萌萌告诉我，他家猫要有摄像头，我就问问他对门有没有。

0: 这边，这边，这边。哎呦，我真没有，没看见吗？拿什么给啊？怎么了？这干嘛呀？啊，他们回来我家门口。画家，我们说了啊，没有。在这儿有人吗？有人吗？来，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
1: 这位女士，我刚才呢看了一下对方的模样，我不确定人家到底有没有监控，但要是有呢，这走道里发生的事情啊，半小时后，屋主拿出记忆卡的时候，就真相大白了。你现在还有最后的时间，再回去找一找，看到底有没有不小心把那个盒子拿进去了。现在拿出来呢，说明是误会。要是有了证据，你这就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了，要判刑的。哎，对了，啊，那姑娘说她的戒指是3万多少来着？
0: 3万8呢？
1: 你看，这么贵呢。
2: 那个警察同志，您稍等一下，我再回屋找找看。哎呦，你看这个，哎，我当自己东西给收起来了，这个，真太不好意思了。
1: 姑娘，事情已经解决了，冤枉你了啊！哎呀，这种事情也多，没事了。你们也回去吧，
3: 太麻烦了，
4: 谢您辛苦了。

0: 阿婆，还有那边，
1: 那两本。
0: 这个。
1: 哎，对对对。
2: 妈，找叔啊。听说今天你见着头头了。
0: 是啊。
2: 怎么样呢？
0: 不怎么样，谁跪半天心情会好？
2: 跟他在一起那大哥腰怎么样了？
0: 不知道，我不关心。
1: 新正，头头这事儿啊，我觉得一个姑娘家让他跟一群小青年在一起住不安全。再说了，惩罚两天行了，年轻人嘛，犯错是正常的。你让他在外面住久了，又要野了，好不容易收回来的心，你说呢？天真啊，你去把头头叫回来，上课啊，就跟他说，要跟你爸爸认个错，以后啊，不再犯浑了。听见吗？
2: 老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没反应啊？一点礼貌都没有啊？

0: 这可是给你实习机会啊！你安的这么烂，我都愿意贡献我的腰。今天受委屈了吧？要是我，我也跪。那3万多块钱呢？得赔到什么时候？不是因为钱贵。
1: 那是为了啥？你说的好像你有3万块似的，正义咱才5块。你是不想耽误人家幸福？
0: 哎呀，你为了人家的幸福肯跪，那为了自己的幸福就不肯跪啊？我看你啊，就应该像今天这样，跪到你师傅门前。他不答应你就不起来。
2: 听见没有啊？嗯，等会儿。嗯，今儿我没时间跟你去练啊。涛涛，阿婆说想你了。
3: 阿婆让你给我爸认个错，就回来吧，好好学习。
2: 说话，说话，你说认错，认错。 快点说，胡海呀！听见没有？
0: 认，不，知道了。我也想他们了。

0: 我们这是新车，你给整坏了，小心点。
1: 涛叔，你什么时候买新车？你看病都舍不得花钱。
2: 就是啊，
3: 免费的。旅游新车搞活动，我去办公，抽奖抽来的。
1: 你上来，
3: 我打算把它送给涛涛。
1: 你怎么送给我们呢？
4: 我一个呀。
1: 人家一个女孩子跟咱们男的一起干活，多不容易啊。
2: 再说啊，
3: 让他骑上这新车，开始一个新生活。
2: 哎，
1: 对，
3: 一会儿大家都别说啊，好，他回来给他个惊喜。
1: 好，
2: 多别说啊。

0: 又不喜欢中医，学它还有什么用？
1: 我之前是不想学，但我现在不知道我想学了还能不能当中医。师傅，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虽然你有些时候说的话我不大，我还是想回来跟着你学。

0: 你说会不会真出事儿了？这么久还不出来，完了完了！
1: 你说话呀，行了还是不行啊？完了完了，你去和你爸说说，这不是人头的一个人的事儿，咱们大家都有错呀，你不能只惩罚他一个人呢，你想想办法。
2: 对，大家都有错，不能让你一个人挨着，我就跟我爸说，我不信了。
3: 哎，萌萌，哎，萌萌，对不起，我逗你玩的，我不走，
2: 吃饭我留下来。
3: 不是，那你刚才还说，我只是摇头，我又没说我要走。干嘛去？你不是说去吧吗？
4: 还不赶快把东西都收好了，把衣服换了。
3: 准备跟诊，
4: 手法课落了很久了，抽时间找同学补啊。我能回来了。有条件？
3: 可以，我都答应。
4: 每天背一页经典。好。我要检查。可以。
3: 市场办装修之后，提前到教室打扫卫生。好。
4: 裤子不能穿带动的，这是为什么呀？不能光脚穿鞋，穿上袜子。嗯，好。行。
3: 去哪儿呀？
0: 换衣服。
3: 啊。
0: 你可真行。
3: 没事了吧？

0: 风景好吧？好漂亮啊！真不错。来来来，同学们，走走，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这下把那杆子先放一边。同学们，今天我们请秋师给大家上药学课。
1: 哎，这大自然就是天然的课堂啊！同学们，我们不要把生活和治病啊分开了。比方说呀，这个山里的山民呢有句土话，叫“被蛇咬伤，百步之内它必有解药”。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啊，阴阳呢它不是两样东西，它是一体的两面。比方说啊。 这个地球的一面呢，它是对着太阳，但它的另一面呢，就一定是黑夜。一颗荔枝三把火，荔枝呢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民间呀、啊、有一种说法，中和荔枝的热性呢，就是荔枝壳中的膜，把它的膜剥下来煮水喝，这样呢热性啊就中和了。同学们，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药学，就等于像西医。 在解剖室里解剖尸体，来了解活人的病是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药学，那就是活着的中医呀！啊，
2: 被蛇咬伤，百步之内必有解药。嗯，啊，我知道了，这个就跟那个肯德基的附近肯定有麦当劳，对吧？
0: 旅游景区边上肯定有卖土特产的，一个道理，
3: 是不是？
4: 乱七八糟的。头头说这句话呀，真是话糙理不糙。
2: 你懂我？啊？
0: 归队。
2: 哎，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可以搞一个竞赛啊。当年李时珍为了写《本草纲目》，是翻山越岭，一本菜肴，你们知道啊，这个露水都可以入药。 那么今天我们同学们也来一次翻山越岭，一边采药，一边练自己的脚力。等到快吃饭再回来看一看，谁采的药多，谁就可以有点菜权，怎么样？
1: 哎，这个中医啊，讲究是药食同源。今天我们在晚饭呢，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同学们呢，每人贡献一道菜。
5: 但是，这道菜呢，必须要跟你们采的药有关联。这太简单了。当，
2: 这算作弊啊！
6: 黑芝麻，药食同源。
7: 我今天晚上肯定有饭吃了。
4: 耍小聪明，没收。
1: 对。
2: 哎，别呀，师傅，
5: 没收，
0: 这个不行。
2: 这个我其实也算作弊了，我是厨子呀。
0: 对吧？我上山了，我随便揪几把野菜，上汤，我清炒，我蒜蓉，我都可以做。
2: 停，
0: 我给同学们布置的任务还没有说完啊。同学们不仅要采能吃的中药，嗯，一定还要说出来含这味中药的一句古诗词，怎么样？有问题吗？
2: 还有问题吗？
0: 你不想让我吃饭，你就直说呗。
1: 那古诗词，你猜出我的意思来了。富润屋，德润身。能学好中医啊，那可都是文化人，以文化人嘛。如果你们有心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古诗词当中啊，有很多是有中医元素的。这个对你们来说，不难吧？
8: 这还不难？
1: 难吗？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里的桃花呢，就是一味中药。吃桃花，化肝郁；化桃符，开心闭。
0: 真厉害！
2: 哎，秋实，你觉没觉着？你觉没觉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特有眼缘？你觉不觉得？
0: 怎么说？
2: 我觉得今天呢，你就跟着我，咱俩一块儿。我采到什么草之后呢，你就告诉我。
5: 你带上，你带上秋实就是开挂，你作弊不行。
0: 同学们这样。

0: 就是，我们自己来挑战自己，这个挑战啊，只有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了，正好也可以验证一下之前我们学的知识的效果，好不好？
1: 你们俩呢？
2: 对面村子里，你们两位还给人义诊呢。
3: 朋友们去采药吧，加油！
4: 加油！
2: 走吧。
5: 怎么跟你们说什么意思？
2: 赠光驴，李白的。
3: 光驴是谁？
2: 李白。
5: 嗯，
2: 铁。

你上那边待着。

这边我都看过了，都没什么了，往那边看看，好吧？啊！死了！哎，没事了。怎么回事？

0: 回来了，
1: 。
0: 哦，这个蒲满他有个问题，这钱他只能进，他没法出，你也花不了。这个设计，
1: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人家是一份心意。
0: 哦，对了，师傅，王小红今天上山的时候摔倒了，就送医院了，但没什么大事儿，别着急，没什么大事儿。
1: 上医院了？
0: 啊，
2: 是人是。杨小红也不让别人背，一直是人头头背下山的。
1: 你背的？
0: 我背的，我不是劲儿大吗？
3: 我的这道菜呢是蒲公英的嫩茎叶，碧霄黄蕊痴心爱，飘絮飞鹰到寄来。
2: 哎，杨，
4: 不错不错，
5: 这蒲公英啊，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无论是煎煮口服还是捣泥外敷，皆有效应。啊，不错，我来。
6: 海棠花下生清起，石竹丛边出紫苏。
0: 好。
5: 嗯。
0: 好。
5: 不错。
0: 好。
5: 过关。
4: 我来。北方苦寒。

1: 我看今未雨，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无黍？腹东书，霜叶露芽，寒更灼。好，我看看啊，选了这么一首冷门的诗，还真是难为你了啊！曹操，过关，该你了。
2: 慢点。
3: 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参，岑
0: 不早说。师傅，我这能读出来，我已经不错了。你这不行，我再好。
2: 那你这样，你说一说这个莲子治什么？
0: 治热。
2: 也对啊。说到这个莲呐，这个莲的一身啊，它都是宝。比如说莲叶，它既能解暑，又可以祛湿，蓄能安胎。这莲房呢，既可安胎，又可护肝。这莲心呢，去火，助睡眠。莲花呀，养颜，解郁结。莲藕的结呀，它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散瘀。这个莲子啊，可以健脾安神，而且还可以止饿。好了，同学们肚子都饿了吧？
3: 饿了，
2: 都过关了，那咱们开饭吧。
4: 不错。
5: 你别怕，你专门给他们准备的礼物，他们一定会喜欢的。我陪你一起去，走吧。
0: 人师，教师节快乐！
2: 谢谢。
0: 求师，教师节快乐！
6: 好，谢谢。
5: 秋师，节日快乐。
2: 好，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小刀，
1: 哎呦，师傅，
0: 漂亮吗？
1: 漂亮。
0: 闻闻。
1: 哎呦，真香。嗯。哦。
0: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教师节。我希望你向我说教师节快乐，以表达你的感恩之情。
1: 师傅，我不是只有在教师节这一天才对您感恩的，我每天都对你感恩，所以不是在教师节这一天对你说教师节快乐才是感恩你，知道吗？
0: 这一天应该说教师节快乐。如果你要不说的话呢，其实你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你都没有表述出来。嗯。这样呢，有一个节日，其实是给你一个台阶，让你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都能讲出来。
1: 那你跟师母说感恩了吗？那早上你俩吵架我看见了，你跟他道歉了吗？
0: 我什么时候跟他吵架？
1: 吵架了呀！早上您师母让你戴个围巾为你好，然后你不戴，你说这天不冷，我戴它干嘛？然后你还瞪人家，师母那脸一下就变了。
0: 这是两码事，
1: 这就是一回事儿。你都不感恩他，你就不在乎他生不生气，对不对？
0: 哎，我怎么说你一句话，你

0: 你怎么一句话跟这儿等着我呀？到底谁是师傅？你自己说的，礼法方要，是吧？礼法方要，理通达了，那所有事情就通达了。然后你自己又是说一套做一套，然后你说不过我，你就拿师傅的帽子压我，你看你这个人，啊，我这件事情，我就认理，不认清分。
1: 我不管，你先跟我说教师节快乐，我也不管。
0: 你别跟我谈条件，这事儿没得可谈。就像我宗温课，我也不能跟你谈条件。朝闻道，不论西可死，是马上死。打电话道歉，大人了，一点不懂事儿，这还得教，这还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别跟我谈条件，就像我做功课也不能跟你谈条件是一个道理。
1: 朝闻道，不是稀可死，是马上死。打电话道歉去吧。打电话道歉？大人了，一点不懂事儿。这还得叫，这还得。

0: 妈，你这字啊，真的是有进步。真的，好好练啊，再这么刻苦练上2年，你就能追上我了。就这个，永远追不上你。
1: 喂，出什么事儿了？
2: 冰兰啊，啊，我们这儿刚吃完饭。你别说，这晚上啊，山里边真冷。嗯，我这后脖子呀都觉得凉了，我就忽然想起来呀，
1: 你早晨起来的英明啊！吓死我了！那个围巾啊，我放在天真的背包里了。
2: 你记得跟他要，千万别着凉啊！
1: 好，真的感谢你啊，每天都这么贴心，这么仔细。师傅师娘，
2: 让他们早点休息啊。好，嗯，不说了啊，再见。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说问你们好，真没什么事儿啊。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是奇怪吧，百年不遇啊，以前出门从来不往回打电话的。哎呀，笑什么？
3: 男人都是晚熟，你还记得吗？
1: 你在一岁的时候，你爸爸支援宁夏回来，哎，对着你说：“叫我叔叔。”这事儿您记一辈子啊？
3: 我就记他一辈子。所以说呀，男人就像玉皇大帝呀，那个蟠桃似的，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要是你没耐心，还没等到摘桃就逃走了，那也是你的福气不够。
1: 哎，妈，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众人都说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你说他这么反常，突然的开始嘘寒问暖了，会不会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啊？
3: 岁数到了，没事儿。

0: 哎，我第一次觉得野菜也好好吃啊！野菜是好吃，但全是素的也吃不饱。我今天晚上都吃三个馒头了，我也不见饱，这也没吃的。
1: 今天素多荤少，要是再来这叫花鸡啊，那就更好了。哎，
2: 慢点。
3: 叫
1: 花鸡。
3: 哎哎，
1: 你们吃过叫花鸡吗？我没吃过，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2: 当然好吃。
1: 《射雕英雄传》里面，洪七公就是为了黄蓉做的叫花鸡才肯浇锅进武功的。用水和一团泥，包裹住鸡肉，生火炙烤。过一会儿，这泥就变得又香又甜。当泥土变得半干半湿的时候，剥去干泥，鸡毛就会随着泥土一起掉落。
4: 哎，你快别说了，我又饿了，口水都要下来了。

0: 我们这个钱，
1: 不，不行，
2: 人家小姐，
0: 你听我，
2: 你平时他们都不收我们钱。哎呀，我这
0: 是两回事儿，这个钱你一定得拿。
2: 哎呀，太感谢你了，
0: 你们事儿管我呢。
2: 谢谢，
0: 别再穿你们浪跑了，
2: 添麻烦
0: 啊！
2: 我不送你了。
0: 好好好好好。

0: 师傅，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好奇，纯粹的好奇。那书上写的那垃圾这么好吃，我就想想尝尝它什么味儿。我是想给钱的，我也没看到人，也没看到收款码，我想着说那我就先吃了，我吃了之后再。真的错了。
1: 就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我的师傅师娘为什么这么难为我呀？都轰走了，又给请回来了。现在我想明白。这是老天在点化我呀，念念念善，那就是佛呀；念念念恶，那就是魔。其实人就是在佛跟魔之间来回来回。你就是在魔跟佛之间来回窜，你说你，
0: 我
1: 什么？
0: 吓我一跳！
1: 你不胆大吗？下午还背着杨律师下山上医院，做的是好事，晚来个投机呀！我看了，我对你呢也不能要求太严，这样，咱们能不能？做坏事之前，先做十次好事啊！这样，你每个月做坏事，我们有一个定额，只要你能做到，也算我把你带出来了，好吧？

0: 师傅，我知道错了。
1: 错哪儿了？
2: 我不应该偷人家的鸡。你书上也写错了，他说那叫花鸡好吃，那叫花鸡根本就不好吃。那不是师傅这叫真的那叫花鸡，真的不好吃，那白偷。
1: 哎，不是你自己出去不好，你赖我。
3: 好了，同学们，
1: 散了吧，早点休息啊。
3: 散了，
1: 走吧，萌萌。

0: 二十岁就开始喝了。哎，我不要了！不是，又追来了，又追来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娃今天把我们打扫集市搞得干干净净，辛苦啊，送你的，奖励。
1: 那这两只鸡咱们应该收下。来，哎呦，
2: 给我吓的！哎呦，
0: 你光跑了，
2: 你不说亲，
1: 谢谢你啊！哎呀，
0: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是想跟你说呢，这个蒲满呢是否送给你了？好事跟坏事分而治之，做坏事是有额度的，做好事一定奖励。如果你以后进步了，做了一件大的好事。
1: 我呢，就往蒲满里边放一枚硬币，等这个蒲满装满了，你就出师了。不过今天呀，你的表现值得放一枚硬币。
2: 不是，师傅，这个蒲满属实有点太小了。
0: 我多干几天活就可以得到一枚硬币。得硬币的标准，我来定。行。今天你做一件大好事，人家送给你两只鸡。嗯。也谢谢你们啊，用自己的生命来给我们写教科书。
2: 啊。

0: 跟上了是不？哎，等会儿，昨天晚上吃的鸡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啊！啊，书里真没骗我，这叫花鸡，这就是叫花鸡。明天没错，留着炖。
1: 太好吃了。
2: 大头啊，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鸡，为什么昨天的鸡不好吃，今天这鸡好吃？
0: 嗯，掌柜，昨天啊，我的调料没放对，它没味儿。
2: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昨天我心惊胆战，那鸡都没熟，你知道吗？没熟。所以说呀，只要是能放在桌面上，最终能够享用美食，都是工序复杂、时间长。你想，这只鸡烤了3个小时。
3: 那比你偷工减料、提心吊胆烤那鸡当然好吃了。
2: 你的像做贼一样能好吃吗？<笑>是吧？把这一坨鸡腿上的肉，来，这块最大的鸡腿给你。我呀，真不爱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边边角角。嗯，就是啊，咱们头头懂事了，知道谦让人了。
1: 嗯，好，
2: 把这块。
3: 嗯，
2: 头头，来，
3: 哎，头头，今天你辛苦了，这块好肉啊，给你吃，你好好欣赏一下你的劳动成果啊！<笑>来来来来来，你吃，<笑>
2: 吃吧。
3: 你别吃了吧，你都长那么高个了，我吃了，比你长个呢。
2: 头头啊，吃完鸡，开始背书啊。
3: 为什么要背书啊？宝刀一定要记住了，读书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道听途说。这个读书呢，一定要潜心研读。人亦能知，几百知；人实能知，几千知。果如此道理。
0: 随遇则明，随柔则强。经典读上百遍，其义自现。明白了吗？师傅，你放心，我肯定会跟着你好好学，认认真真的学。今晚能不能不背书？

0: 哇，这汤圆又香又糯，还有满满的坚果香，挺馋了都。再煮一点吧，这都不够分。
1: 好的。
0: 拿一碗。萌萌，汤圆好了，来。你爸妈中秋要接你回家团圆，我给你买了两盒流心奶黄月饼，你带回去一起吃吧。怎么了？你不想他们啊？
1: 哎，圈儿，中秋一玩也放假，你回家吗？我就先不回了，三天的假，一天半浪费在路上，太不值当了。哎，正好，那个星星给我介绍了一个康复理疗的活儿，我借机会去赚点外快。
0: 行，那你回去等我给你拿两盒月饼，反正我自己买的好多呢，留着自己过节吃。
2: 谢谢。
1: 来，咱再煮点啊，大家都特别馋。
2: 行。
1: 拿一碗。
3: 哎，中秋节就要到了，同学们打算怎么过呀？
4: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0: 嘿，你这都利索了。快点快点，就等你了。飞完了。嗯。不检查一下？
1: 这学知识啊，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想学的话，肯定能记得住。你要不想学，我怎么考你？你转头就忘。
2: 快快快，把那个，
0: 对，就等着你了。哦，
3: 谢谢。
0: 全套。嗯。我说你们刚刚那么高兴，在说什么呢？要吃汤圆呢。嘿嘿，
2: 真是。
0: 说中秋节放假的事儿了。今天啊，咱们凑巧提前，咱们师门一块吃顿饭。嗯。 这样啊，我在这儿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明天呀，咱们就回家了。同学们各自回家，一定要注意路上安全。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把功课落下啊！
5: 记住了，
0: 祝人事休事，
6: 节日快乐！
3: 有事儿了，孩子们懂事儿了。谢谢谢谢谢谢，快趁热吃吧。
7: 这你们放假呀？为什么好好的放假呀？你这不挺好的吗？哎，你们放假回去，我去哪儿啊？
8: 哎，
9: 那你老年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呀？
8: 上班啊。嗯？上班，这会儿一天我能赚一两千呢。
3: 那这个时候比平时工资高3倍呢，我肯定是赚钱去。
8: 那你们要是都回去了。

0: 上我们家。
1: 不好吧？

0: 爸，我今天要去趟学校，博士论文要报选题了，我去查查文献。带上头头一起去。啊？啊？我不去了，我这都放假了，而且萌萌都回家了，我不去图书馆。
1: 别人放假可以。每天给你安排的背诵一篇经典，放假的时候也要坚持。每天晚上8点钟，我准时在书房等你。
0: 不是，那这样的话，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啊？
1: 放假是人安排，在老天的眼里边，放假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放假。我小的时候，放假才读书呢，平时都要下地干活的。换衣服去。
2: 再没有特殊原因。
1: 5分钟，把人直接看完就去。
0: 快去。
1: Thank you.

0: 待会儿出了小区你就放假了啊，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该干嘛干嘛。咱俩约个时间，一块儿回家就行。
1: 什么意思啊？我去图书馆了。
0: 我去，你不是不爱学习吗？你不用去。我得去。
1: 读书学习使你爸快乐，你爸快乐了，你全家就快乐了。
0: 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自己玩去吧。陈天真，你变了，你现在不诚实了，你撒谎，你想出去玩，对不对？然后你骗你爸说你要去图书馆，对不对？
1: 你爸都说了，仁者天之道也，臣智者仁之道也。你现在连家人都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说，见谁去？
2: 我去见我自己同学，你都不认识，你去吗？
0: 我去啊，为什么不去？我去了我就认识了。什么同学啊？
1: 我可以带你去，但咱俩说好啊，今天这事儿你绝对不能说漏嘴。
0: 可以啊。
1: 还有，今天就当抵掉一堂花板课了。
2: 强啊，嗯，
1: 那上车。哼，哎呀。

0: 任天渣，你真要玩这个呀？这挺危险的哎。这还危险？还有更刺激、更危险。走，带你飞，咱俩感受一下。玩这个？哎，你别客气，不是我不玩这个。你那么天不怕地不怕，这种小儿科你不得高低感受一把？
1: 我告诉你，我能陪你上来已经很不错了。哎，
0: 你太客气了。
1: 我不去。
0: 那行，那我呢就先飞走了。你别着急啊，你在这山上慢慢溜达啊。但愿今天晚上能见着你下山。拜拜。
1: 你真要飞啊？对抗。啊！

情深深是我，如若是刀锋，会是天。

0: 累了。
1: 啊？
2: 我还以为你就会玩玩滑板这种小项目，没想到这么刺激的项目你也干了。
1: 这有什么呀？我还有很多高难度挑战没有完成呢。
2: 还有什么呀？
1: 看这是什么？
2: 切，这买银行卡密码都刻这干嘛？
1: 无趣。
2: 那除了银行卡密码，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你随身带？你告诉我。
1: 还有触不可及和得之不易。
2: 任天真，我问你个问题，在你们家说人话是不是违法？我问你个问题，你就好好回答就行了，非是说的让人听不懂的东西干嘛呀？还有这儿，你看这空白的点儿，什么半成品啊？
1: 这是我的挑战清单，我每完成一个，我就会把那里的经纬度刻在上面，算是一种对自我挑战的记录和认证。你看，滑雪、跳伞、潜水。
2: 好好，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你还有什么没完成？
1: 我下一个打算先把国内的卡都先打完，去蹦极，就在实验。某种意义上来说，用那样的方式跳下来，可能是最接近飞升的时刻。
2: 我是真羡慕，这有钱的小孩就是好。这么作死的事儿，说的这么令人向往。
1: 你羡慕我，我也羡慕你。
2: 你羡慕我什么呀？
1: 我们家到我这儿就单传了。我全家上下无数双眼睛，从我出生落地那一刻起就一直盯着我，生怕我一不留神有什么闪失。
2: 但是我真的，说不定真的会断脉。
1: 所以呢，有父母有好处，没父母也没你说那么惨啊。我的命是我们这一家人的，你的命是你自己的，不好。哎，走，来两圈。
2: 你刚刚确实也提醒我了，我之前是没有跟的，但是我现在有跟了，我是江氏真派传承人。我要是出什么事儿，我们流派可就完了。所以我现在的命是很珍贵的，我要珍惜。你那一派我管不着，我这一派我要保护好的。你玩去。
1: 行，传承人，你务必要保护好自己。
2: 念悠着点儿。
1: 放心。

0: 这不是回去的路吧？
1: 今天最重要的行程还没开始呢。
0: 还不回去啊？得回去了，我还有一篇毛笔字没写呢。要是你爸晚上检查作业，我肯定完蛋了。
1: 来得及？
0: 来不及。

0: 你到这儿是要来买什么呀？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任公子，好久不见，今儿你拿了什么好东西啊？
2: 看看，我带的东西真假您知道了。

0: 现在好的沉香价格你也知道，我这个成色可以说是有市无价。
1: 东西是好东西，但上面有你的生辰八字呀。你也知道的，玩沉香牌的人要么保自己，要么保家人，太好出手了。
2: 开价，
1: 这样吧，一口价，10万。10万？什么东西啊？得10万呢？
2: 我真看不出来你身上还带这么有钱的东西啊！
3: 成交，好。这表多少钱啊？看，
2: 哎，这表，
3: 哎，你干嘛呀？
1: 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3: 老实点，老实。
2: 拿出来，
3: 保持距离，男女授受不亲。
1: 拿出来。
3: 啊，丢了，丢了。
2: 这是能丢的东西吗？啊，你在好好想想，是不是落在图书馆了？
3: 对，我给王馆长打一电话，让他去找找。
0: 妈，不用，大过节的，人家也要团圆呢。过完节之后再说，行吧？
3: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东西，我给他带。
2: 哎呀，不用，不用，
3: 你去趟图书馆去找去，别让外婆着急。
0: 那也许不在图书馆呢。
4: 而且这东西是你们给我的，又不是我自己要带，丢了凭什么赖我呀？再说了，绳子他又不知道牌子贵，那绳子自己要断，我也没办法呀，又不是没断过。
1: 啊，是绳子断了。
4: 哎呦，这倒是的，之前啊我给他换过两回，都怪我，好久没换了。
5: 妈，这怎么能怪你呢？哎，几十万没了。
1: 值10万，这个东西搁到现在啊，就更值钱了吧？王馆长，对对对，是我。麻烦想问你个事儿。好家伙，这么快，早知道就买了。
2: 你说什么？
1: 不是，我是说，早知道就在图书馆里再好好找找了，这么贵的东西。

0: 干嘛呢？
1: 哦，我拆一个给天真。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他都不拿那个东西当回事儿，你就别累心了，算了。
1: 那不行，他是我们家一个独苗苗，得护好。哎呀，我也算不准了，这孩子从小到大，不知道是命大还是福薄。从小到大给他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带久的，不是丢了，就是被偷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哟？
0: 那该怎么办？怎么办？他从小到大，丢了多少护身的东西啊？不也安安生生长这么大了？这些东西啊，咱们老了留一点傍身，你就别给他弄了。
1: 我知道。他这回丢的那块牌牌啊，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不过，以前我妈也说了，世家公子命薄，得有东西压一压。
0: 越丢越贵。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孙头头，我在这儿坐会儿。嗯，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吧？
1: 哎呦，宋教授，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我儿子的东西你给了多少钱啊？10万。
2: 你知道这事儿？这什么意思啊？
0: 卖了？哎，咱们可一直都是他来卖，我来赎。你怎么转脸就给卖了？
1: 这不昨天我去喝酒了吧？我把店就交给伙计了，谁说一不留神他就……哎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居委二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
1: 我区启动慈心善医7大公益项目，精准聚集
0: 发展。
1: 暑期外摆消费升温，烟火气点亮城市街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3号上午，区委召开2届10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25名，候补委员4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钱林江讲话，区委副书记于丹、李海玉出席。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进一步
2: 接着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从古至今，蘑菇一直活跃在我们的餐桌上，也正因为如此，它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在徐江区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从小就喜欢和植物打交道，大学毕业后更是放弃了对口的好工作，回乡种起了蘑菇。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眼前这个个头高高、身姿挺拔的男生就是曾磊。1993年出生的他，曾是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一名学生。按理说毕业后应该成为一名警察，但他却因为喜欢和花花草草打交道，毕业后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是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学起了食用菌种植。一开始，曾磊瞄准了市场上比较热销又常见的茶树菇，后来经过四处实地考察后，他很快就锁定了新的目标。
5: 因为茶树菇这个机缘巧合，在一次饭桌上吃到这个菇，感觉很好吃。猪肚菇呢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这种品种，所以说我们定价权可能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如果突破产量这一块的话，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4: 猪肚菇是武夷山脉特有的一种野生食用菌，又称大杯伞。它风味独特，有似竹笋般的清脆，猪肚般的滑腻，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与金针菇相仿，还富含矿物质元素。猪肚菇虽好，但要想大规模的进行培育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正是看中了猪肚菇规模培育的难点，2017年，曾磊和朋友一起合伙创办了家庭农场，专门培育猪肚菇。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早几年猪肚菇的工厂化栽培技术并不完善，可以参考的资料是少之又少，曾磊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积累经验。培育技术上不了解，他就向菌类培育专家学习。曾磊告诉我们，菌类在种植上不比产品加工，活体培育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湿度、温度、空气、光照四要素也缺一不可。在创业初期，猪肚菇的培育技术也还不够成熟，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曾磊就自己

0: 开始研究，从菌包培育、覆土到出菇、采菇、打冷，每个环节都大有学问。起初，由于没有掌握猪肚菇的种植技术，种植出来的猪肚菇帽头小、根部粗，营养成分都被偷了，导致产量非常小。曾磊和他的合伙人就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试验和探索，发现原来是菇房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空气循环不良而导致的。掌握到猪肚菇的种植技术后，他们针对四要素所需量马上进行整改。技术改进后，种植出的猪肚菇不仅菌盖大、根茎小，而且口感也非常好。创业路上总是困难重重，这边刚解决了猪肚菇的品质问题，新的难题又很快出现了。
1: 有一次晚上，我们晚上是通过这蒸汽加温的，然后我们当初没有这个安装这报警系统，然后有一次晚上加温加到了35度，导致整间这个房的菌包全部损失，也通过高温这个全部杀死了已经。
0: 一夜之间，基地直接亏损30万元，这让曾磊陷入了困境。当时家人朋友都劝他放弃，及时止损，可是曾磊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很快重振旗鼓，然后整日泡在出菇房想办法。后来通过改造出菇房，在里面安装了警报系统，才消除了这个安全隐患。磕磕碰碰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良下，猪肚菇的种植道路也渐渐走上轨道。2018年，曾磊和合伙人成功创立了菇先生品牌，他们的猪肚菇基地也成为全省最大的猪肚菇周年出菇基地，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1: 现在呢，我们主要销往这个杭州、上海、北京、长沙这主要几个四个地块，厂房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里面种植猪肚菇周年可种植300万余袋，年销售额在1000多万左右。
0: 如今曾磊的菇旺家庭农场拥有工厂化无菌培养室4000多平方米，无菌培养室钢架5000多平方米，保鲜库600立方米，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各中翘楚。曾磊告诉我们，这几年他们农场通过产业转型扩容，为周边的村民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现在已经有30多位村民在农场里面固定就业。
2: 不是，我以前在家里啊，在家里我干点农活哈，在后来这里种菇吧，我在这里来做了，这里的挣了做了6、7年呢，工资吧3000多也还可以的哈，在家里吧近可以代劳的，这老板有些时候那个教我们怎么做了吧。
0: 眼看着农场经营逐渐步入正轨，曾磊便开始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种植猪肚菇，不仅将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还负责回收农户种植的猪肚菇。曾磊笑着说，跟着他们种植猪肚菇的农户现在年收益可以达到10多万元。除了种菇外，曾磊还非常热衷公益事业，近年来他全力赞助衢州市民安公益救援中心，为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虽然在猪肚菇行业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曾磊并不满足于此。接下来他计划加大投资力度，继续在猪肚菇生产建设上下功夫，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产出理论和实践经验，然后把经验传授给周边同行业的创业者，从而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种植，把衢江猪肚菇的菇先生打造成一个区域品牌，成为拿得出去、叫得响的知名品牌。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清晨，拖拉机的马达声打破了宁静。在奉化区大堰镇的金源生态番薯基地，工作人员忙着采收番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挖番薯需要一锄头一锄头把番薯从地里刨出来。可是，在这家基地，却是由机器取代了人工。
1: 搿机器是前头是拖拉机，后头是驯化机。 搿驯化机通过用了用上搿驯化机以后啦，搿劳动力要节省，搿交费，原来十个人做一日，现在我一个人搿够。

0: 这台番薯收获机是基地今年引进的，有了它的帮助，不但加快了挖番薯的速度，而且挖上来的番薯颜值也更高。
1: 番薯园我要淘挖的时候，搿机器是杀青松，勿是搿机器好，既快又好。
2: 保费也没大于嘞。
1: 哦，保费毛。
0: 大堰镇种植番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长一段时间番薯都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3: 大堰镇啊，它地势相对来说比较高，在宁波里面呢也算是高山地区了，然后呢四季比较分明，一年四季以外呢还有日夜温差也比较大，然后这个呢对番薯都是有好处的，就可以呢使番薯味道会更好。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边土壤多是有点沙性的土质，那么这个对也是有利于种番薯的，番薯种植。那么大堰除了这些优势以外呢，还有什么独特的什么空气啊、水啊，都是特别的好，水质也特别的干净。温差当然也可能也有助于啊，就是淀粉啊、糖分的一个这稳定啊。那么还有更关键还是口感会更好。
0: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优势，2020年金义军创办了这个番薯种植基地。一开始他种植的是老品种的番薯，产量不高，品质也不是很好。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从去年开始，基地引进了新香、浙蜀三八等优良品种，同时改进了种植方法。以往番薯一年只种一季，这么种出来的番薯个头比较大。现在大部分消费者把番薯作为点心而不是主粮，因而更偏爱小个头的番薯。为此，金义军缩短了种植周期，给番薯瘦身。
3: 采收的话呢，现在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可以采收到12月底。嗯。那么生长期我们一般控制100天左右。为了保证那个果型不要太大。从经济效益讲呢，这样做比较好一点，因为加工薯的价格，就大个的价格会偏低一点。
0: 大个头的番薯一斤一般只能卖2到3元，而小个头的番薯最贵的能卖到7元左右一斤。再加上种植周期缩短以后，每年可以种2季，产量和效益跟过去比反而增加了。去年是基地采用新模式种植新品种番薯的第一年，本想着大赚一笔，没想到一场病害不期而至。
3: 去年啊，我们也面临了这一个叫金鲁病的困惑。这个病呢以前没发生过，大堰好像也几乎呢农户也没啥碰到过，那去年就比较特别严重。然后我们这边种植的这个叫浙蜀三八了，就是产量呢是大幅下降的，就番薯下面都烂掉了。
0: 造成金鲁病的主要原因是土壤中的各种病菌和害虫，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金义军请教了当地一位叫叶世海的番薯土专家，经过他的一番指导，总算把这个困难给克服了。
3: 我们就采用了那个冬季啊，就是那个用物理杀虫方式，把这地呢根起来，然后呢水灌进去，用冰冻方式呢杀病虫，把这虫卵呢杀死。
0: 在解决病害的同时，叶世海还给金义军一个建议，让他采用定位解暑法种植番薯。这么一来，番薯的卖相变好了，采收也变得更为方便。
3: 以前我们番薯结果了有大有小，那么有的多有的少，就非常不标准。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产量也是一样。有些有结果，有些甚至没结果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呢，现在基本能确保结果数量比较稳定。从我们今年开了，比去年那个叫亩产那增加很多。我们现在一年两季或者是单季的话，我们现在呢基本能稳定的控制在大概5-6千斤。
2: 定位栽培法其实相当于就是也是方便机械化操作了，也是因为像我看你们都是机械化操作了，现在也是。
3: 这个对的，因为要求就是你地里面的番薯相对要均匀排布，这个呢方便我们那个收获机收获推挖。
0: 产量增加了，品质提升了，接下来就要考虑销售的问题了。今年基地跟供销社合作，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让当地的小番薯走出大山，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4: 我们奉化供销社啊，一直就是致力推动就是大堰高山香薯产业。然后呢，我们是链接了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渠道。线上呢，我们就是跟宁波供销电商，还有中国邮政合作。

0: 就是在天猫、京东等网上渠道，线上渠道进行销售。线下呢，我们是跟大润发连锁超市合作，在宁波呢，十家连锁超市，就是开设番薯专柜。我们今年的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销售额已经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了翻。
1: 销售跟上去以后，就能带动种植规模的扩大，从而吸纳周边更多的村民前来就业，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2: 建议老月帮来到建议来干，来我怎么做？对老百姓适当的这种。是呢，上我雇着几啊，这点做做。嗯，那么但是产量以后也可以，也可以，很好。嗯。
3: 哦，搿收入大约嘛，一到手也高一点。
2: 收入，我如果工资呢，大约四五千。毕竟我也是个鬼门，也有个鬼门的生活是两千哦。
1: 在这个番薯基地，像王兴忠这样的村民有十多位。除此之外，基地还能从其他方面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从就业一类讲呢，我们可能主要是周边啊，就是老百姓来这边打点小工，那么可能带动可能就十几户。那么另外主要我们还是通过育苗，通过把苗把新品种新的技术那个向其他村庄的推广，这个是。
1: 金义军结合大雁当地的优势，创办了这个番薯种植基地，在让城里人品尝到优质山货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增收致富。我们也希望他的事业能够越干越好。
4: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来，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2: 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二百二十年天下三分，到五百八十九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云云间。 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花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0: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因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0: 佛教

0: 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士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10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士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1: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的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 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健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说还扭曲了，扭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2: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

0: 达秋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5月，发生在秋兹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

0: 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0: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1: 不过无论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灵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一百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在与佛图城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济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城，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城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弘宣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

0: 而这正是道安寺的僧人们每天的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与释为姓。
1: 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不姓释，这个看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0: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战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途中，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 随着途中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无间，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东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2: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嘛。
3: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退到忠，啊，对国家，啊，我们常讲忠君啊，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3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 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3: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敬孝和敬忠，啊，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终生，是吧？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

0: 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鲁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1: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300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在平定了北方之后，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奔涌而出。这是中华大地在分裂了300年后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589年的正月初一，韩擒虎夜渡长江，率骑兵攻陷建康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